助力大湾区医保建设，赵福宝惠民福利上新，连续参保2025至2026年度赵福宝全程无理赔，居住肇庆市内20至50周岁城乡居民医保，灵活就业及个体工商户参保人可享一次免费体检，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全市多个社区医院均可预约。体检采用基础项目必选、特色检验二选一模式，符合条件市民登录赵福宝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口，选定时间地点即可到院免费体检，名额先到先得。

0: 安全要牢记心中，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要规范，平安守护千万家，发现火清早报告，打早打小打得了，秸秆切莫乱焚烧，正确处理生态好，森林防火天天讲，防火意识才会强。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日版人物谱。没多久前落幕的第四十

0: 八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凭借41金蝉联榜首，创历史最佳。你可能唔知道，赛场上选手摘金夺银嘅背后，系好多教练默默嘅托举，而呢啲技能教师甚至就系曾经嘅金牌选手。
1: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0: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音，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2: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0: 最令龚音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啱一拼庄园，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1: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6匹马在奔跑。

多国际雅亚联合会世界短距离锦标赛归来，印证住支腿独木舟呢一运动已经从少数爱好者嘅周末消遣，成为一项成熟嘅竞技项目。支腿独木舟亦被称作夏威夷艇，船体一侧延伸出支腿浮体，搭配支架形成独特嘅抗浪结构。船身合长，桨手全程坐姿，单侧划水。最早是夏威夷人跨岛通行和捕鱼的生存工具，经过不断发展演变为如今广受欢迎的水域竞技项目。赛场外日常训练同样充满力量，伴随着整齐有力的黑号令此起彼伏，一艘六人制独木舟如利刃般切开波浪，乘风出发。坐在三号位的李美韶不断嗌出指令，掌手跟随指令换边划水，协调把控成艘船的节奏。63岁的李美韶生于香港，1995年返香港生活后，为更好融入呢座城市，加入了推广水上运动的域多利游乐会，如今担任主席。他回忆话：一次前往夏威夷参赛，见到上百艘船一同出海，仲有海中的海豚，他彻底迷上了水上运动。在他看来，香港的夏天海水温度较高，水面平稳，冬天海浪高可达2米，可以提供丰富多样的训练场景。他说，香港是我的家，我对香港的水域和社群有强烈归属感。在李美韶眼中，支腿独木舟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运动。同一艘船上边有20几岁的职场青年，亦都有50几岁的妈妈，有体格健硕的力量型选手，亦有身形娇小但耐力出众的节奏掌控者。每个人都要在家庭、工作和训练之间找到平衡。六人制独木舟的协作仲体现在清晰明确的岗位分工上。船上有两个关键位置负责下达指令，但职责各不相同。三号位负责换边指令，六号位是舵手，要把控全局，制定航行战术。担任六号位舵手的亚历克斯·米兰达来自巴西，现在是香港游艇会桨类运动主教练。年过半百的他依然穿梭于不同水上项目、不同海域的社群之中。对他来说，这项运动就是一项向自然和社群的回归。海上航行用不得一些松懈，掌手滑行时必须全程兼顾自身动作、船体状态以及海浪风向，时刻保持高度专注。为此，队伍设置了完备的训练体系，每周二、三、四、六开展常规训练，覆盖各年龄层，同时兼顾普通爱好者的需求，开设夜游维港观赏万家灯火、黎明出海静待日出等休闲体验活动，降低参与门槛，吸引更多人走近这项运动。团队计划将支腿独木舟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米兰达说，依托大湾区成熟的龙舟运动基础，吸引大批龙舟爱好者跨界尝试。他回忆，早年参与这项运动大多是中年人，现在越来越多青少年走进俱乐部。31岁的姚浩光在香港土生土长，大学就接受龙舟训练。2024年，经同事介绍，他抱住不妨一试的心态接触支腿独木舟，艇上远眺神光初现、云卷浪涌的景象令他着迷。支腿独木舟航行途中经常遭遇多变天气，非常容易造成船体偏航。以前习惯独自解决问题的姚浩光，一次次在逆境中变得更加谦虚，懂得信任队友。啱度过50岁生日的掌手黄小欣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上船之后，无论你什么背景、什么身份，大家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为了同一个目标。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他，2年前曾陷入情绪低谷，尝试多种运动都未能纾解心水，直到其他人推荐了支腿独木舟。第一次试划，辽阔的大海和温暖的社群打动了他，当场就决心坚持训练。他笑着说，自己本身是喜欢睡懒觉的人，但能够经常清晨5点起床参训，这份坚持很大程度上来自队友之间的鼓励。他回忆说，第一次参加环香港岛比赛时，
航行至蒲台岛。

0: 遇到巨大风浪，正系依靠队友嘅充分信任，全队顺利完成挑战。作为珠宝设计师，呢种勇气亦都延伸到咗佢嘅生活同工作当中。清晨训练要求全程专注、清空杂念，呢个同佢手工创作首饰嘅状态高度契合，彼此滋养。呢次喺新加坡举办嘅比赛系黄小欣第一次踏足国际赛场。赛场上，残障选手奋勇竞技，年近80嘅选手依然驰骋海面。一幕幕画面令佢坦然接受自己年龄嘅变化，学识唔俾人生设限。训练结束，奖手们洗去一身海盐，换上日常嘅衣衫，奔赴写字楼、工作室同校园，重新回归都市入边各自嘅角色。香港唔单止有钢筋丛林，呢度有浪、有风，有一齐划桨嘅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继续打开周日版人物谱。2026年9月16日，中国越野跑选手赵家驹以6:55:52夺得意大利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冠军，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同时打破赛事纪录，将纪录缩短了整整13分钟。巨人之旅是全球顶级超长距离越野赛事，本届赛道全长336.1公里。累计爬升超24,000米，接近三座珠穆朗玛峰的海拔总高度。赛程中，选手要直面昼夜温差悬殊、复杂山地路况、低温、高海拔反应、极端风雨等多重考验。赛事设置150小时关门时间，无强制休息机制，全程高强度持续消耗，对选手的体能储备、意志力和临场判断力提出极致考验。这场艰苦的比赛入边，赵家驹展现出惊人的耐力和精妙的战术。他跑了35小时42分钟才第一次进站休息，实际只瞓了20分钟。之后全程采用碎片化睡眠策略，几乎每次进站只休息10分钟就继续出发。而全程约330公里赛程，他的累计睡眠仅约1小时。赛后赵家驹坦言，比赛后半程身体酸痛，视线模糊，生理早已达到极限，全凭意志力硬撑到了终点。这次夺冠并非偶然，而是赵家驹多年沉淀和突破的结果。他的耐力之路始于一段平凡甚至困顿的人生。1995年2月，赵家驹出生于贵州，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度过了童年时光。后来赵家驹决定到湖北武当山拜师练武，但由于没钱交学费，他只能在武当山旁边的餐馆里面打工赚钱，然后对着视频自学武术。练习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传统武术和自由搏击之后，赵家驹渐渐清醒，以自己的训练条件和能力水平完全达不到去打比赛的程度。就在他再次陷入迷茫之时，一张杭州马拉松的海报进入了他的视野。那句跑过风景，跑过你，改变了赵家驹的人生轨迹。他想要试一试，在赵家驹看来，跑步最大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其他人，而是自己。正式投身跑步之后，赵家驹发现光靠练功夫的底子并不足以令他在马拉松赛道上越跑越好。没条件进行系统化训练，他就做起外卖员，将城市的街巷当做自己的训练场。那阵时他经常左手提3-4个外卖，右手提3-4个外卖，一路和街头的电动车赛跑。那段时间，赵家驹拎着外卖跑过了大街小巷、天桥和隧道。回忆起自己作为外卖员的野路子训练方式，赵家驹自己都笑了。他说大概每个月有1500单，每单配送距离平均在2-5公里。这些虽然不是系统化的训练，但亦强化了自己身体的综合素质。他在自传《往前跑》入边写道，正是这段送外卖的日子， 为他后来的极限

0: 嘢买低咗伏笔，一边靠送餐赚生活费，一边挤时间跑步训练。赵家驹嘅成绩提升得非常之快，马上可以靠赛事奖金养活自己。2017年，已经喺跑圈小有名气嘅赵家驹，开始将目光投向难度更大嘅越野赛事。佢正式转型为全职越野跑运动员，成绩突飞猛进。2018年，佢攞低标山越野摩山挑战赛100公里组冠军，成为首位赢得斯巴达勇士赛超级赛冠军嘅中国人。同年又获得800流沙极限赛个人组亚军，创低该赛事最小完赛年龄纪录。赵家驹坦言，喺冇教练俾出专业指导嘅情况下，身体上嘅伤病在所难免。但喺精神层面，佢从来都冇动摇或者系退缩过。正系凭住呢股韧劲，赵家驹斩获嘅冠军头衔越嚟越多。佢接连喺张乐100、神农架8公里、江南100英里等赛事中夺冠，更喺崇礼168超级越野赛上先后4次登顶，被圈内称为崇礼168之王。今年7月，佢以19小时01分32秒再度夺得崇礼168冠军，刷新自己6年前创造嘅赛道纪录。今年嘅330公里巨人之旅系赵家驹第二次踏上呢条魔鬼赛道。去年9月，赵家驹第一次参加时，喺203.8公里补给站因体力透支被迫退赛。彼时佢留低咗咁样一句话，佢话一定会翻嚟噶。一年之后，赵家驹果然翻嚟啦，而系以冠军嘅姿态，以破纪录嘅方式实现咗强势回归。66小时嘅奔跑系对身体极限嘅挑战，更系对意志力嘅终极考验。夺冠后，赵家驹个人账号更新，巨人之旅330公里终于完成啦。佢亦明确表示，呢个系自己最后一次参加168公里以上超长距离组别赛事，以后唔会再挑战呢类极限超长距离比赛。同时，佢都建议普通爱好者不必盲目挑战超长距离越野。20公里左右嘅跑步体验就足够感受越野乐趣。企想过极限之巅嘅赵家驹，仲有更加远大嘅目标。喺参加更多比赛嘅同时，佢希望用越野嘅精神去感动更多人，令大家都拥有勇往直前嘅决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满城中国红，万众同心颂中华；茶船古道展览馆开放，讲述六宝茶香飘两广故事；山水寄情，祈福肇庆，国庆假期山水祈福游受热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肇庆欢迎你，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金秋送爽，举国同庆。肇庆各地城乡装扮一新，悬挂国旗，布设花景灯笼，满城中国红装点城乡大地，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浓厚热烈的国庆氛围。走在端州城区主次干道，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成为街头一道亮眼风景线。今年国庆景观布置进一步扩大国旗悬挂覆盖面，同时坚持绿色节约理念，循环复用往年保存完好的旗帜，在烘托喜庆氛围的同时践行绿色低碳。端州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工程师陈少婉：
4: 悬挂国旗的灯杆由去年的294支增至374支，国旗由588面增至748面，并大量沿用了往年回收的完好旗帜。灯笼从老城铺向城市大门，树上悬挂灯笼由去年的2280串精简为1500串，均为库存灯笼。
2: 除了红旗灯笼，端州重点打造天宁北路及牌坊喷水池景观，打造花漫街头的亮丽景致，传递喜迎国庆的美好祝愿。高腰城区及各乡镇同样换上喜庆红装，南岸府前大街两侧路灯杆挂满五星红旗，秋日阳光下一抹抹中国红格外夺目。国桥公园、禁毒公园内红灯笼点缀绿树之间，城雕景观也以鲜花精心装扮，花团锦簇，焕然一新。从主干道、公园、广场到乡镇村落，红旗和灯笼汇成一片红色海洋。市民刘姨：
5: 有好似过节咁嘅气氛，整条大街小巷都挂满咗国旗、灯笼，而家啲生活感觉到非常之幸福。
2: 高腰区住建局园林工程管理所所长陈振宇：
6: 我们在府前大街、沿江路、紫云大道等灯杆上悬挂了约1300面国旗，在国桥公园、园林园公园、明珠广场等地悬挂了2000余个灯笼，还在曲调花坛选用了红色赤壁、黄色的孔雀草等时令花卉，搭配出明艳的花瓣造型图案，为市民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2: 四会市大街小巷国旗飘扬，从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到社区街巷，满城中国红成为秋日街头最动人的风景。市民谭阿姨：
7: 哎呀，都有气氛，好有节日气氛啊，感受到好似而家我哋好幸福，系有咁个环境俾我哋。
2: 在德庆，各镇随处可见飘扬的中国红，把乡镇街道装点的庄重喜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拍照，感受家门口的华诞盛景。市民林女士：
8: 环境咧唔单止变靓咗啦，晚黑咧又多咗咁多灯光，大家都好中意，即系多咗出嚟玩啊！ 咁樣嘅話咧，我感覺呢邊越嚟越有煙火味咯，即係宜居宜住啦。
2: 一城鸿运，万众同心。肇庆各地以整洁优美、庄重喜庆的城市面貌礼赞盛世华诞，市民群众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共祝祖国繁荣昌盛。市民梁博：
9: 祝我哋国家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幸福。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国庆假期，丰开县茶船古道展览馆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沉浸式的展陈体验，成为假期市民游客又一打卡好去处。展馆以茶船古道为主线，通过实物、影像、场景等多种形式，展示萧贺古道、茶船古道的历史脉络，以及六堡茶从深山走向海外的故事，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两广之间源远流长的交流往来。丰开地处粤桂交界，是西江、鹤江、东安江三江交汇之地，也是茶船古道上的重要水路枢纽。过去六堡茶从广西梧州苍梧县六堡镇出发，经六堡河、东安江、鹤江运抵丰开，在这里完成水路换装，再转入西江航道，运往广州、销往港澳及东南亚等地。展馆通过相关展陈还原这条茶叶运输线路，讲述六堡茶一路走出深山走向世界的历史。茶船古道展览馆布展人卢逸轩：
10: 我们为了去把这样的一段中国茶叶出海的这么一个历史然后包括像丰开本地的一些文化，我们要展现给打造了这样的一个展馆。在这个馆里面呢，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茶船古道的历史。
2: 走进展馆，现场采用声、光、电、实物、模型等多种展示方式，再现茶船古道通江达海的商贸历史。展馆还在楼梯区域铺设茶砖，让茶香融入参观过程。通过多样化的展陈手段，增强观展的现场感和体验感。未来，二楼还将提供茶饮体验，让游客进一步感受六堡茶文化。
10: 在这个展馆里面呢，我们其实是想要给大家营造一种沉浸式的观展的一个体验，包括像我们后面的一进门，大家其实有一个这个大船，包括各个地方呢，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个有实物的展示，然后包括像这种影片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旧物的这么一些，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不同的媒介了解到茶船古道，了解到六堡茶相关的知识。
2: 一条古道连接两广，一片茶叶见证交流。如今茶船古道展览馆通过多元展陈，让这段历史以更加直观的方式走进市民游客。市民郭女士：
11: 参观了这个博物馆，我对茶船古道和六堡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肇庆湖光山色如画，秀美的自然风光搭配厚重的祈福文化，吸引大批游客奔赴而来，开启赏景祈福之旅。我市精心打造祈福主题旅游线路，串联名山古刹、湖山胜景，将山水观光与民俗祈福融合，丰富假期文旅供给。鼎湖山作为线路核心点位，山林苍翠，富养充盈。宝鼎园内，游客提笔书写心愿，系上祈福红丝带，投掷许愿球，寄托家国安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盼。庆云寺古刹清幽，游人漫步林间，在宁静禅意中静心祈福。广州游客郑先生：
12: 蛮好的事儿，我们从广州过来的事，这个假期就带着老人小孩过来放松一下嘛，等一下我们准备这个到处走一下也。
2: 佛山游客夏小姐：
13: 空气环境都还不错，就是好像有个蝴蝶谷，听朋友说还不错，准备一会儿去去抛那个许愿球，希望家人能平安健康吧。
2: 广州游客谭小姐：
14: 环境空气一流啊，呢度鼎湖山系第一次嚟，过嚟下睇下，摸下个大鼎咯，祈求啊一切顺利就好。
2: 七星岩内，枫林倒映碧水，游船穿梭湖面， 游客饱览喀斯特湖山风光，在水月宫、三仙观等点位感受岭南祈福文化，沉浸式体验山水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游客郭先生：
5: 假期出来旅游，来放松放松，来看看没有来过的地方，看一看，心情比较舒畅一些嘛。
2: 不少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游客沿着祈福线路一路游览，登山、吸氧、泛舟、赏景，在秀丽山水间许下心愿。除山水祈福打卡点外，沿线还配套国风互动、实景演绎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星湖管理局市场运营管理科副科长谢辉：
15: 说到祈福的话呢，相信很多像珠三角的一个游客也是非常熟悉我们星湖的祈福路线，包括像我们七星岩这边，像我们有非常有名的水月宫啊，还有玉屏岩山上的玉皇殿、三仙观等等。去到了我们星湖国家湿地公园那边，有太极洞、有财神庙，还有文昌阁。去到鼎湖山，有少不了的我们的抛许愿球来许愿，一个叫做登高问鼎的这样的一个祈福过程。我们鼎湖山的青云寺也是非常有名的岭南四大名刹之一。
2: 肇庆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千年人文底蕴，以祈福线路串珠成链，进一步激活假日文旅。

0: 与消费市场。据悉，国庆假期首日，星湖风景区共接待游客 7.7 万人次，其中七星岩、鼎湖山两大景区共 3.9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8.7%。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鼎湖海事处党支部与朱肇高铁项目党支部深化党建结对共建，签订共建合作协议，以党建引领赋能重大工程攻坚，全力保障朱肇高铁西江特大桥钢箱梁吊装关键节点施工，筑牢项目建设水上安全屏障，实现党建引领、工程攻坚、通航保障、民生服务同频共振。朱肇高铁西江特大桥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眼下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开展钢箱梁吊装作业。该施工工序复杂，水上作业风险突出，吊装作业期间需实施水上临时交通管制，对跨单位、跨部门协同联动提出更高要求。此次党建结对共建，正是双方以党建引领水上交通安全监管、重点工程保障、水域治理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共建活动现场，双方共同开展喜迎国庆、夯实党建根基、结对携手共推朱肇建设专题学习交流，共同签订党建引领聚合力、协作共建惠民生合作协议，围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运用、重大涉水工程安全保障、水域风险防范化解等内容深入研讨，进一步凝聚攻坚共识。根据共建协议，双方确立党建引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共治、惠民实效共建原则，建立联络会商、信息互通、活动联动常态化机制，推动党建工作嵌入重大工程水上施工全流程保障链条。共建签约当日下午，项目北岸钢箱梁吊装作业同步开展，9月28日实施南岸吊装。作业期间每日9点至17点在大桥76号、77号水域实施水上临时交通管制。肇庆海事部门统筹指挥组、治管分中心、上下游交通管制组协同作战，依托智慧海事、短信、甚高频提前发布管制信息，海巡船艇提前布控设置上下游警戒线，利用甚高频对过往船舶点对点提醒，科学组织船舶临时锚泊，有序分流通行，清理作业水域无关船舶，为钢箱梁吊装作业扫清水上安全障碍，助力项目抢工期、提效率。下一步，双方将持续放大党建共建效能，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工程建设保障优势，将党建力量贯穿朱肇高铁后续水上施工全过程，守牢水上交通安全底线，精准排查化解风险隐患，以实干实际迎接国庆佳节，全力助推朱肇高铁建设提速增效，为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贡献海事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这标志着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目前，肇庆浪江工程建设也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 21.6 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2026广东形象片《风起南岳》日前正式上线，并在城区敏捷广场及星湖一方广场户外大屏滚动播放。据悉，该片以南风不止、广东向前为主线，分风暖人间、风扬新潮、风会天下三篇章，展现广东烟火文脉、莺歌战舞、粤 BA 粤超的温情底色， 万亿级产业集群、机器人、低空经济、游戏产业的澎湃动能，以及广交会全球引才 APEC 系列活动落地的开放格局。刘明芳暴雨救下全村57人，陈耀引发甜蜜接力等故事，彰显广东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生生不息，激励南粤乘风破浪、勇立潮头。国庆假期前两日，高腰区乡村游、近郊游热度飙升，各大乡村美学工坊和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人气爆棚。高腰区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相关人员表示，其中铁岗社区屋顶咖啡接待游客2000人次，营业收入1.8万元。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吸引人流量约1200人次，营业额约10万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交通运输部，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29亿人次。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0%， 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 1.3 亿吨。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日下午，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亿元。2日，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日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92.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2: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 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

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周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肇庆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1: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

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
1: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肇庆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七星岩下国旗飘扬，宋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2: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0: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92.9 冯肇庆，冯肇庆心声连。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0:08来收听今天的929关注。今天是10月4号，进入到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了，我是郭旭，在这里呢，陪您共同度过几天早间的时光。这个假期呢，可以

0: 可以说是大家都安排的满满当当的。我们来照镜看一看，除了你能够在城区之内看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这些场景之外呢，去到很好玩的这个景区，那么其实呢，在周边的县市区，如果再往深里走一走呢，依然是有奇趣来发现了。其实这个国庆假期呢，肇庆德庆为机车的爱好者解锁了全新的度假方式。如果你不是在这个圈子，依然可以闯进这个圈子里面。德庆推出的旅摩友好城市的文旅品牌，那么在一号晚上呢，马圩镇的竹野渡营地呢，是率先点燃了狂欢的这个序章。机车轰鸣搭配出山野的夜色，还有电音篝火和烟花啊，是齐上阵的，那么氛围感也是拉得十分满。在10月5号，明天呢，德庆的崇德广场还将上演酷炫的机车特技表演的活动。那么10月6号呢，回龙镇的六水机车驿站将会进行乐队的表演和篝火晚会等机车主题的活动了。所以你看啊，这些乡村的文旅的新场景和新活动啊，也正是德庆依托乡村美学工坊的建设打造的文旅新业态的生动缩影了。那么如今呢，德庆县的各地的乡村美学工坊应该说是竞相涌现，各美其美了。好的，早间啊，咱们不走别的地方，我们就到德庆县看一看，深挖金陵水乡的山水人文资源，打造金陵水乡的美学工坊。他们利用闲置的古建筑群，打造宋式的风格的精品民宿，建成了乡村咖啡屋，还推进了陨石坑主题的餐饮以及房车营地等项目的建设。那么金陵水乡成为了游客喜爱的打卡点之一。我们再看今年上半年呢，金陵水乡累计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80%，也带动了酒店民宿啊，还有特色餐饮以及农特产品销售突破300万元。咱们再看看走进德庆街道的河东下兰村，看看这里的美学工坊，蓝白色调的西江蓝岸的精品民宿格外的瞩目，很显眼。那么当地呢，是以美学思维去大力盘活闲置的资源，与其周边打造村口的灯塔的标志，还有灯塔的广场、渔文化广场等公共的空间。那么而且对这个西江蓝岸的民宿周边啊，超过200栋的农房外立面进行蓝白色调的改造。如今呢，每逢节假日啊，有很多的游客会慕名到这里来赏景游玩的。当然这里还建成了蓝岸的民宿特色的婚姻颁证点儿，这里成为呢县级集体婚礼和婚礼的婚拍旅拍的活动的热门的目的地，那么也是有效了实现了美学价值的转化。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关旭电子通过融入地域文化元素啊，打造了城市会客厅和乡村美学的新地标，成功获评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省级的绿色工厂和零碳工厂。这个示范点设置了智能制造区和智能耳机体验区、新媒体销售区、文化休闲区、文体活动区，建成了环湖绿道、还有格桑花海等特色生态的景观的节点，开发了智能制造观光、文化创意解码、研学实践教育等多条的主题的线路，有力带动周边就业与消费。此外呢，德庆县还推出了越城东大门农文旅综合体的美学工坊的建设，这里呢建成了越美太空舱的民营的民宿的营地，还有呢越城东大门广场的机车驿站等等，也为广大的摩旅爱好者提供了新的宝藏的落脚点。未来呢，德庆县将会继续打造更多的辨识度高和体验感强的美学点位和特色美学项目，以美学赋能乡村，激活美丽经济。你会不会到这里冲浪呢？
1: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0: 接下来咱们还到周边再看一看吧，来到广宁，这里有超多的惊喜了。这个国庆啊，可以立足于这个城区，再辐射到周边，那么走进广宁县的南街街道的和睦新村的美学工坊看一看。 这里啊，说到广宁，肯定是竹当道了。竹叶饮品馆里呢，游客捧着竹筒茶细细来品味，还有非遗手作的课堂之内呢，游客跟老师学扎染，不时传来阵阵的笑声。说到这儿呢，回顾起了历史了。近年来呢，广宁县盘活乡村的闲置资源，通过美学赋能、多元共建，推动乡村从建设美丽向经营美丽的跨越。目前呢，广宁县的和睦新村和麦克会客以及露宿奇幻树屋已经入选肇庆市的乡村美学工坊的名单。那么大浪洲度假景区、广绿玉展馆和翡翠湾白天鹅温泉度假酒店、排沙镇的棒溪村第一批的乡村运营项目也是相继的落地见效了。那么来看看这个美学工坊唤醒了沉睡的资源，也就是说呢，在古水镇的蒙坑村，广宁县盘活了30亩的闲置用地，将闲置的小学改造成了麦克会客的民宿了。这个项目是在2025年的12月份正式开业的，那么采用了县国企加品牌方再加上村集体三方的合作模式，以诗意山水、竹韵乡居为美学主题，打造精品的客房、无边泳池等场景。那么露宿奇幻树屋这个旅游产业的项目，是依托连绵的竹海，打造集奇幻探险、野奢度假、自然教育一体的沉浸式的生态度假的目的地。再看一下美学价值怎么样转化为经济价值呢？美学工坊与乡村运营项目的生命力啊，在于将美学价值转化为可持续的经营收益。那么其实呢，在和睦新村，卓创美学工坊引入到黑山特调店啊、铜杆茶社、茶馆、扎染工坊等业态，并引进了本地助农直播团队开展带货的活动，也是助力广宁县农特产品出圈了。广宁县的广绿玉展馆呢，是精心打造溯源区、展览区、藏品区、工艺区、大师工作室五大功能区，陈列了300余件的广绿玉精品，上面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0人次，营收突破90万元。再说说这个地方吧，美学工坊激活了治理效能。那么美学工坊呢，与各类的乡村运营项目不仅是带来经济的效益，更重塑了乡村治理的格局了。古水镇碧水青山竹林和梯田村社等资源呢，依托这样的原生态呢，是以茶竹园为主题的 IP， 打造了集生态旅游、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村田园的综合体。竹编馆呢，已经与广宁的竹乡和铜杆茶有限公司签订了运营协议，他们完成了广宁特色产品的展馆布置。那么模仿公司呢，已经在竹编馆之前建成了这个桨板的浮台，会陆续开展呢桨板等户外的一些活动。那么上半年呢，全县的乡村运营项目带动村集体增收是18万元，吸纳本地的村民就业68人。再看看接下来广宁县将会统筹整合全县的文旅资源，去搭建短视频的宣传矩阵，串联起古水河以及马留山，精品打造连片的文旅片区。那么包括开发竹玉的挂件儿、竹文创的书签等便携的伴手礼，补齐轻量化的消费短板，深化与广州市的天河区合作，开展文创联展和文旅的交流活动。我们刚刚听到呢，从旧校舍蜕变为精品的民宿，闲置的文化室升级为美学工坊，单一观光模式延伸出多元的业态。广宁呢，是正在以美学为笔，在竹乡大地上书写美丽经济，向美丽经济、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转化的生动图景。
1: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沉常，这份安稳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国庆节快乐。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溢的茶油鸡，
4: 好美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2: 寻觅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觅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都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5: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一、采购食品要细看，选购食品应首选正规商场、超市等销售场所。选购预包装食品时，要注意查看外包装上的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信息，不要选购外包装破损和超出保质期的食品。选购蔬果时，应选择新鲜、饱满的产品，避免选购损伤、颜色或形状异常的产品。购买生鲜、冷链肉时，应特别注意查看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肉品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验气印章等。二、网络订餐要谨慎，在网购食品或半成品时，要注意查看卖家的相关证照及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选择正规平台购买。外卖食品选择近距离的、较为熟悉、信誉良好的餐饮单位订购，尽量缩短食物运送时间，尽量不网购凉菜、生食品、冷加工糕点等高风险食品。三、外出就餐要安全，要慎重选择就餐场所，注重选择环境整洁、持有有效证照、实施明厨亮灶的餐厅就餐。点餐时，结合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要谨慎选择食用生鲜食品、凉菜、冷食等高风险食品，拒绝到无证餐饮单位消费，不购买路边无证的摊贩小吃。注意个人卫生，餐前洗手，提倡使用公勺公筷，鼓励分餐。就餐后应及时索取并留存消费票据等凭证。四、家庭烹饪要留心，家庭烹饪应遵守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食品安全五要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五、合理膳食吃健康，假期期间由于过分充足的营养素摄入，加上身体的活动量减少，容易促进脂肪的堆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代谢性疾病。因此，在家做菜或外出就餐选择菜品时，应避免高油、高盐或高糖食物的摄入，养成饮食清淡的好习惯。同时，增强节约粮食意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外就餐时尽量按需点餐，适度点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2: 在国庆假期呢，如果想找一个地方啊，在大湾区游呢，想去香港找个新地标打卡，那么启德体育园呢绝对是个首选了。因为这座建在旧启德机场原址上的综合体育的园区啊，随手一拍就是港风大片了。在稍后的时间呢，打卡港澳，我们会跟随香港的青年苏颖瑜一起出发。另外呢，我们也想说，其实喜欢打网球的朋友可能会利用假期啊，好好的来过过瘾了。那么当然也会以球会友，所以这里经常可能会遇到两个难题啊，一是约不到球友，第二个是约不到教练。但是现在呢，这两大难题正在被一台 AI 的网球机器人所破解了。它的能够移动、能够接球、还能当教练，全天候待命，它究竟有多厉害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解锁假期的新搭子。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嘅味道系乡愁最温柔嘅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嘅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嘅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同西江支流孕育咗桥头石山羊、文朗麦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系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麦友清甜微酸，曾经系清代嘅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它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5: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照亲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0: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3: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喜欢打网球的朋友可能会经常遇到这两个难题，一是约不到球友，第二个呢就是约不到教练。但是现在呢，这两大难题呀，正在被一台 AI 的网球机器人所破解了。它能够移动，能够接球，还能当教练，全天候待命，它究竟有多厉害呢？咱们一块儿来看看。在深圳的南山区网球中心，有一名网球爱好者呢，与一台 AI 的网球机器人正在对打。这个机器人它可以来回的移动、接球、回球、落点精准，体验感非常好。它能够左右移动、稳定回球。那么到 2.5 和 3.0 的水平约球很困难了，有它了之后呢，自己有空就可以过来练球了。

0: 场馆的负责人说呢，这个机器人扫码租用每小时是80元。那么七月上旬以来呢，平均每天有3-4次的租赁。以前呢是下午5点之前，晚上10点之后，空场率比较高。现在呢，却有专门挑这些时段来。网球的爱好者说呢，机器人的来球的质量基本可以达到4.0+的水平，那么相当于中高水平的业余球手的对拉体验了。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呢，到底能够这个底线对拉5个回合，至少要上30节到50节的私教课。但是如果使用 AI 的发球机，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的私教课的成本了。那么研发这款产品的机器人企业成立才1年多，产品呢已经走向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的负责人说，2025年5月登陆海外众筹平台一下子就爆了，全球发货大概是6000多台，70-80%的销量来自海外。如今呢，这款 AI 的网球搭子已经走进了北京和深圳等全国1100家的网球场馆，不仅解决球约球难题，类似呢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呢，还让普通人啊更容易用上这位 AI 的陪练。其实啊，记者也是实地的探访了解到，机柜里存放着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借用起来非常方便。它就像呢共享的充电宝一样，手机扫码打开柜子就可以租借了，用完之后归还后订单就结束了。其实在广东深圳多家网球的球场呢， AI 的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呢已经投入使用了，市民扫码就可以即可租用了，费用大概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相关的科技企业负责人说，近期呢已经在深圳近70%拥有3片以上的场地俱乐部完成了投放的合作，北上广多地多片的场地投放的占比呢也是接近40%了。那么当然有另外一位科技企业人负责人提到，他说未来2-3年呢，体育类产品会随着 AI 融入成为球场的标配，目前呢渗透率大概是3%到4%，预计2-3年内可以达到30%到40%。在美国纽约，200多名的网球爱好者排队体验这一台2代的新搭子，对他的对战体验连连称赞。他说呢，就像和朋友一起在打球一样。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网球人口的数量超过2500万人，而且呢是趋于年轻化。但是专业教练供给的缺口比较大，传统的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的训练需求。那么 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受到了场馆的欢迎，也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在今年的6月份，商务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了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那么依托国内海量的应用场景与完整的工业体系， AI 加速转化为可触摸有温度的消费体验，而 AI 加体育也在解锁更多消费的新可能。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来吧朋友，国庆假期如果想到香港找个新地标打卡，启德体育园呢绝对是首选了。这座建在旧启德机场原址上的综合体育娱乐园区，随手一拍就是港风的大片。今天打卡港澳，我们跟随香港青年苏颖瑜一起出发吧。
2: 我们也是举办了很多大型的活动。
3: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苏颖瑜，今天带大家打卡香港全新的城市地标启德体育园。很多人都知道呢，这里曾经是启德机场，承载着香港的城市之一。而现在呢，这片路途完成了华丽的蜕变，成为香港规模最大的综合体育园区，焕发出全新的活力还有生机。来启德打卡，除了赛事，这些特色的雕塑一定要逛哦。这座龙之九子雕塑呢，是园区的核心地标，国风满满，大气恢宏，是超火的网红打卡点。除了专业的赛馆以外，启德也藏着香港年轻人的运动乐趣。这里呢是香港最大的有盖 pickleball 场地，也是当下香港年轻人超爱的潮流运动空间哦。
4: 不同于传统运动，皮克球轻松有趣，门槛不高，不管是休闲放松还是交友运动都特别适合我们。

0: 我们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中国香港先行运动协会主席哈吉森。
1: Hello， 维尼，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流行的 pickleball 哦。你觉得呢？为什么呢？可以圈粉那么多？
1: 其实 pickleball 皮克球就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新兴运动。其实那个拍也是很好拿，因为好像乒乓球一样，那个规则就像网球一样，所以就是三个运动混合在一起的。
0: 那我们今天拿到起的呢，也是香港最大的有盖的 pickleball 场地了。那你觉得呢？香港的新兴运动呢，其实对这个香港的发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1: 这个发展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首个有政府跟企鹅就是让我们来营运的一个有盖的球场啊。除了就是最大的皮克球场以外，我们也是举办了很多大型的活动，也有很多的不同的运动的班组，足球、篮球、棍网球，甚至是亚运的台克球。其实在政府里面有普及性，我们的普及化是最大的体现，因为每个星期都有超过2000人在打球，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场地是对于全民运动那个发展非常大的作用。
0: 那现在我们都说在大湾区的融合发展之下，你觉得香港的新兴运动呢有什么的交流和什么的机遇呢？
1: 非常非常多，就是启德体育园开幕一年之内，其实我们也接待了不同的省市的团体过来，有一些是搞皮克球比赛，有一些是搞一个足球比赛。而我呢，我也是受邀请很多球馆呢，基本上大湾区的所有球馆我都去过了，因为他们都是很想我们促进一个青年文体旅的交流，透过我们的新运动皮克球了，就是认识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大湾区的青年的朋友。
0: 旧空港新生，新体育起航。在我眼里，启德不只是一座体育场馆，更是香港青春国力的聚集地。在这里呢，我们能够看见专业体育的硬核实力，也能感受到大众运动的焰火气息。新时代的香港既有繁华底蕴，更有向上的朝气。体育为城市赋能，青年为香港发声，二十走在同心同行，新征程逐梦前行。新兴体育蓬勃生长，青年力量向上绽放，这就是朝气蓬勃、步步向上的香港。

0: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肇庆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2: 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10:52，我们今天早间的国庆第四天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祝您国庆假期愉快，与家人和朋友们度过一个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4: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一路同游。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寻常，这份安稳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国庆节快乐。

0: 黄雪婷，干啥呢？能听着不？
1: 喂喂喂，
0: 走啊，蹦迪去啊！
1: 哎，听到吗？
0: 看见没动静啊？你怎么？
1: 有信号啊？没信号，挂了啊。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去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 PVD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

Sherma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境界，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是小龙，欢迎莅临天王星。

0: 需要提醒你自己，不能搭讪，搭讪你就破功了，老弟。
1: 喂，我听啊，哎呀妈，你这信号太差了，忙啥呢？又开演唱会呢？
2: 对呀，老铁，我一个人撑不住啊，过来帮帮忙呗。
1: 能给多少钱你啊？
3: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的休息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特都要。

月亮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照耀孤影过江。月亮飞过公路，照耀梦游。

0: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寻常，这份安稳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国庆节快乐。

0: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2: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满城中国红，万众同心颂中华；茶船古道展览馆开放，讲述六宝茶香飘两广故事；山水寄情，祈福肇庆，国庆假期山水祈福游受热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肇庆欢迎你，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金秋送爽，举国同庆。肇庆各地城乡装扮一新，悬挂国旗，布设花景灯笼，满城中国红装点城乡大地，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浓厚热烈的国庆氛围。走在端州城区主次干道，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成为街头一道亮眼风景线。今年国庆景观布置进一步扩大国旗悬挂覆盖面，同时坚持绿色节约理念，循环复用往年保存完好的旗帜，在烘托喜庆氛围的同时践行绿色低碳。端州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工程师陈少婉：
5: 悬挂国旗的灯杆由去年的294支增至374支，国旗由588面增至748面，并大量沿用了往年回收的完好旗帜。灯笼从老城铺向城市大门，树上悬挂灯笼由去年的2280串精简为1500串，均为库存灯笼。
3: 除了红旗灯笼，端州重点打造天宁北路及牌坊喷水池景观，打造花漫街头的亮丽景致，传递喜迎国庆的美好祝愿。高腰城区及各乡镇同样换上喜庆红装，南岸府前大街两侧路灯杆挂满五星红旗，秋日阳光下一抹抹中国红格外夺目。国桥公园、禁毒公园内红灯笼点缀绿树之间，城雕景观也以鲜花精心装扮，花团锦簇，焕然一新。从主干道、公园、广场到乡镇村落，红旗和灯笼汇成一片红色海洋。市民刘仪：
6: 有好似过节咁嘅气氛，整条大街小巷都挂满咗国旗、灯笼，而家啲生活感觉到非常之幸福。
3: 高腰区住建局园林工程管理所所长陈振宇：
7: 我们在府前大街、沿江路、紫云大道等灯杆上悬挂了约1300面国旗，在国桥公园、园林园公园、明珠广场等地悬挂了2000余个灯笼，还在曲调花坛选用了红色赤壁、黄色的孔雀草等时令花卉，搭配出明艳的花瓣造型图案，为市民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四会市大街小巷国旗飘扬，从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到社区街巷，满城中国红成为秋日街头最动人的风景。市民谭阿姨：
8: 哎呀，都有气氛，好有节日气氛，感受到好似而家我哋好幸福，系有咁嘅环境俾我哋。
3: 在德庆，各镇随处可见飘扬的中国红，把乡镇街道装点的庄重喜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拍照，感受家门口的华诞盛景。市民林女士：
5: 环境咧唔单止变靓咗啦，晚黑咧又多咗咁多灯光，大家都好中意，即系多咗出嚟玩啊！ 咁樣嘅話咧，我感覺呢邊越嚟越有煙火味咯，即係宜居宜住啦。
3: 一城鸿运，万众同心。肇庆各地以整洁优美、庄重喜庆的城市面貌礼赞盛世华诞，市民群众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共祝祖国繁荣昌盛。市民梁博：
9: 祝我哋国家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幸福。
3: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国庆假期，封开县茶船古道展览馆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沉浸式的展陈体验，成为假期市民游客又一打卡好去处。展馆以茶船古道为主线，通过实物、影像、场景等多种形式，展示萧贺古道、茶船古道的历史脉络，以及六堡茶从深山走向海外的故事，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两广之间源远流长的交流往来。封开地处粤桂交界，是西江、鹤江、东安江三江交汇之地，也是茶船古道上的重要水路枢纽。过去六堡茶从广西梧州苍梧县六堡镇出发，经六堡河、东安江、鹤江运抵封开，在这里完成水路换装，再转入西江航道，运往广州、销往港澳及东南亚等地。展馆通过相关展陈，还原这条茶叶运输线路，讲述六堡茶一路走出深山、走向世界的历史。茶船古道展览馆布展人卢义轩：
10: 我们为了去把这样的一段中国茶叶出海的这么一个历史然后包括像封开本地的一些文化，我们要展现给打造了这样的一个展馆。在这个馆里面呢，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茶船古道的历史。
3: 走进展馆，现场采用声、光、电、实物、模型等多种展示方式，再现茶船古道通江达海的商贸历史。展馆还在楼梯区域铺设茶砖，让茶香融入参观过程，通过多样化的展陈手段，增强观展的现场感和体验感。未来，二楼还将提供茶饮体验，让游客进一步感受六堡茶文化。
10: 在这个展馆里面呢，我们其实是想要给大家营造一种沉浸式的观展的一个体验，包括像我们后面的一进门，大家其实有一个这个大船，包括各个地方呢，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个有实物的展示，然后包括像这种影片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旧物的这么一些，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不同的媒介了解到茶船古道，了解到六堡茶相关的知识。
3: 一条古道连接两广，一片茶叶见证交流。如今茶船古道展览馆通过多元展陈，让这段历史以更加直观的方式走进市民游客。市民郭女士：
11: 参观了这个博物馆，我对茶船古道和六堡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3: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肇庆湖光山色如画，秀美的自然风光搭配厚重的祈福文化，吸引大批游客奔赴而来，开启赏景祈福之旅。我市精心打造祈福主题旅游线路，串联名山古刹、湖山胜景，将山水观光与民俗祈福融合，丰富假期文旅供给。鼎湖山作为线路核心点位，山林苍翠，富养充盈。宝鼎园内，游客提笔书写心愿，系上祈福红丝带，投掷许愿球，寄托家国安康、阖家顺遂的美好期盼。庆云寺古刹清幽，游人漫步林间，在宁静禅意中静心祈福。广州游客郑先生：
12: 蛮好的事，我们从广州过来的事，这个假期就带着老人小孩过来放松一下嘛，等一下我们准备这个到处走一下也。
3: 佛山游客夏小姐：
13: 空气环境都还不错，就是好像有个蝴蝶谷，听朋友说还不错，准备一会儿去泡那个许愿球，希望家人能平安健康吧。
3: 广州游客谭小姐：
14: 环境空气一流啊，呢度鼎湖山系第一次嚟，过嚟下睇下，摸下个大鼎咯，祈求啊一切顺利就好。
3: 七星岩内，峰林倒映碧水，游船穿梭湖面， 游客饱览喀斯特湖山风光，在水月宫、三仙观等点位感受岭南祈福文化，沉浸式体验山水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游客郭先生，
6: 假期出来旅游，来放松放松，来看看没有来过的地方，看一看，心情比较舒畅一些嘛。
3: 不少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游客沿着祈福线路一路游览，登山、夕阳、泛舟、赏景，在秀丽山水间许下心愿。除山水祈福打卡点外，沿线还配套国风互动、实景演绎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星湖管理局市场运营管理科副科长谢辉，
15: 说到祈福的话呢，相信很多像珠三角的一个游客也是非常熟悉我们星湖的祈福路线，包括像我们七星岩这边，像我们有非常有名的水月宫啊，还有玉屏岩山上的玉皇殿、三仙观等等。去到了我们星湖国家湿地公园那边，有太极洞、有财神庙，还有文昌阁。去到鼎湖山，有少不了的我们的抛许愿球来许愿，一个叫做登高问鼎的这样的一个祈福过程。我们鼎湖山的青云寺也是非常有名的岭南四大名刹之一。
3: 肇庆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千年人文底蕴，以祈福线路串珠成链，进一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据悉，国庆假期首日，星湖风景区共接待游客 7.7 万人次，其中七星岩、鼎湖山两大景区共 3.9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8.7%。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鼎湖海事处党支部与珠肇高铁项目党支部深化党建结对共建，签订共建合作协议，以党建引领赋能重大工程攻坚，全力保障珠肇高铁西江特大桥钢箱梁吊装关键节点施工，筑牢项目建设水上安全屏障，实现党建引领、工程攻坚、通航保障、民生服务同频共振。珠肇高铁西江特大桥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眼下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开展钢箱梁吊装作业。该施工工序复杂，水上作业风险突出，吊装作业期间需实施水上临时交通管制，对跨单位、跨部门协同联动提出更高要求。此次党建结对共建，正是双方以党建引领水上交通安全监管、重点工程保障、水域治理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共建活动现场，双方共同开展喜迎国庆、夯实党建根基、结对携手共推珠肇建设专题学习交流，共同签订党建引领聚合力、协作共建惠民生合作协议。围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运用，重大涉水工程安全保障、水域风险防范化解等内容深入研讨，进一步凝聚攻坚共识。根据共建协议，双方确立党建引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共治、惠民实效共建原则，建立联络会商、信息互通、活动联动常态化机制，推动党建工作嵌入重大工程水上施工全流程保障链条。共建签约当日下午，项目北岸钢箱梁吊装作业同步开展，9月28日实施南岸吊装。作业期间每日9点至17点在大桥76号、77号水域实施水上临时交通管制。肇庆海事部门统筹指挥组、治管分中心、上下游交通管制组协同作战，依托智慧海事、短信、甚高频提前发布管制信息，海巡船艇提前布控设置上下游警戒线，利用甚高频对过往船舶点对点提醒，科学组织船舶临时锚泊，有序分流通行，清理作业水域无关船舶，为钢箱梁吊装作业扫清水上安全障碍，助力项目抢工期、提效率。下一步，双方将持续放大党建共建效能，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工程建设保障优势，将党建力量贯穿珠肇高铁后续水上施工全过程，守牢水上交通安全底线，精准排查化解风险隐患， 以实干实际迎接国庆佳节，全力助推珠赵高铁建设提速增效，为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贡献海事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3: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这标志着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目前，肇庆阆江工程建设也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 21.6 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2026广东形象片《风起南岳》日前正式上线，并在城区敏捷广场及星湖一方广场户外大屏滚动播放。据悉，该片以南风不止，广东向前为主线，分风暖人间、风扬新潮、风会天下三篇章，展现广东烟火文脉、莺歌战舞、粤 BA 粤超的温情底色。万亿级产业集群、机器人、低空经济、游戏产业的澎湃动能，以及广交会全球引才 APEC 系列活动落地的开放格局。刘明芳暴雨救下全村57人，陈耀引发甜蜜接力等故事，彰显广东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生生不息，激励南粤乘风破浪、勇立潮头。国庆假期前两日，高腰区乡村游、近郊游热度飙升，各大乡村美学工坊和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人气爆棚。高腰区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相关人员表示，其中铁岗社区屋顶咖啡接待游客2000人次，营业收入1.8万元。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吸引人流量约1200人次，营业额约10万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交通运输部，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29亿人次。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0%，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日下午，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亿元。2日，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日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
2: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一、采购食品要细看，选购食品应首选正规商场、超市等销售场所。选购预包装食品时，要注意查看外包装上的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信息，不要选购外包装破损和超出保质期的食品。选购蔬果时，应选择新鲜、饱满的产品，避免选购损伤、颜色或形状异常的产品。购买生鲜、冷链肉时，应特别注意查看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肉品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验气印章等。二、网络订餐要谨慎，在网购食品或半成品时，要注意查看卖家的相关证照及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选择正规平台购买。外卖食品选择近距离的、较为熟悉、信誉良好的餐饮单位订购，尽量缩短食物运送时间，尽量不网购凉菜、生食品、冷加工糕点等高风险食品。三、外出就餐要安全，要慎重选择就餐场所，注重选择环境整洁、持有有效证照、实施明厨亮灶的餐厅就餐。点餐时，结合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要谨慎选择食用生鲜食品、凉菜、冷食等高风险食品，拒绝到无证餐饮单位消费，不购买路边无证的摊贩小吃。注意个人卫生，餐前洗手，提倡使用公勺公筷，鼓励分餐。就餐后应及时索取并留存消费票据等凭证。四、家庭烹饪要留心，家庭烹饪应遵守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食品安全五要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五、合理膳食吃健康，假期期间由于过分充足的营养素摄入，加上身体的活动量减少，容易促进脂肪的堆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代谢性疾病。因此，在家做菜或外出就餐选择菜品时，应避免高油、高盐或高糖食物的摄入，养成饮食清淡的好习惯。同时，增强节约粮食意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外就餐时尽量按需点餐，适度点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
1: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赵沁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赵沁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0: 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

0: 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

0: 湾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嘅第136集。
2: 原文再续，诗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呢，而家流紧呢个太监呢，已经达到无法无天嘅地步噶啦。咁大嘅明朝帝国，皇帝系一哥，刘瑾就系二哥。呢、这个一哥呢就成日顾住去淫逸玩乐，就不问国事。咁大明帝国嘅大权全部揸晒呢个老二刘瑾嘅手上，投靠佢嘅大臣呢越嚟越多啦，佢呢个势力越嚟越大，凡系反对佢嘅唔系杀头就系充军。朝廷统一变成刘家天下，可怜嗰位李东阳呢就真係辛苦啦，真係苟且偷生，忍辱负重，日子好艰难啊。不过呢虽则还呢个太监话晒事噃，居然有两个大臣唔卖佢账嘛，咁顶撞佢㗎嘛。哇，是得了的，得罪刘瑾咪实死无疑。点解刘公公居然手下留情呢？唔係呀，刘瑾啊已经咬牙切齿，一早就想杀咗呢两个冤家对头㗎啦。但係呢，因为呢一个呢是搞极都搞唔掂㗎，一个呢整极都整唔死㗎。世事就十分残酷㗎喎，天下第一个恶人刘瑾，搞极都搞唔掂嘅，整极都整唔死嘅，呢两个人呢后来居然搞掂咗刘公公，整死刘公公喎。好啦好啦，咁而家先讲下呢两个人先。先讲下刘瑾搞极都搞唔掂嗰个人，呢、这个就是杨廷和，以前我哋提过佢㗎啦，不过呢而家先至真正请佢出嚟担当主角。嗱，我哋呢就经常将嗰啲字势呀就好精叻，好聪明伶俐，读书识字样样都叻过人嘅细佬哥呢就叫做神童㗎嘛。杨廷和呢，嘿，呢个神童中嘅神童，时髦啲嘅讲法呢就叫做超级神童。杨廷和四川新都人，出生于官宦之家，佢创造过历史上惊人纪录啊，考试纪录。呢位神童嘅实在是太聪明啊，八岁就饱读四书五经，会吟诗作对，远近闻名。当地负责教育部门的长官呢就认为，如果按老规矩呢，当佢是童生读院学，简直是多此一举，浪费时间啦。于是就特殊处理，将佢直接送去考举人。于是中国考试史上的奇迹就此产生了。成化七年，即是1471年，杨廷和第一次参加四川省乡试，一考就考中举人，那时候他才12岁啊，12岁就中举人。你看下个范进中举啊，70岁先考到举人啊，哎呀呀，真是天渊之别啊。第二年杨廷和13岁，他父亲呢就带他上京城去考全国的会试。那些参加考试的人呢就好奇怪呢，就问杨廷和的父亲，喂喂喂， 咁你哋考试啊，点啊带埋个仔嚟嘅？屋企冇人凑啊？乜呢个我仔系佢嚟考噶？啊，哎呀，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对唔住，对唔住。不过呢，中国系地大物博，北京乃是藏龙卧虎之地，浪大水深噶嘛。你喺四川呢，叻晒。嚟到北京，喂，一轮唔到你噶啦噃，杨廷和名落孙山，但系呢个细佬哥就好有性格噶嘛，佢唔肯翻扯嘛，佢话要留喺北京，非要考到不可，一留就留咗六年喺北京呢，就埋头苦读，卒之俾佢考中进士，嗰年先19岁咋，喺北京读书期间呢。杨廷和就顺手勾咗个老师个女，佢老师呢就是国子监丞王明，咁王明大官嚟㗎喎，呢回呢佢自己考试考到个进士，又攞到个名门千金做老婆，可谓大丰收，跟住20岁一就被选为翰林，32岁做皇帝的老师啊，为皇帝讲学，做经验讲官，43岁成为大学士，真真正正是一帆风顺的官运亨通啊。到正德2年，朱厚照就将两个得力的大臣刘建和谢谦就赶出内阁，杨廷和就进入内阁了。专门为皇帝写文书嗰阵啊，朱厚照日夜顾住去淫逸玩乐，不理朝政啊嘛，所以啲圣旨大部分都系出自杨廷和之手嘅。杨廷和乃系一个正直之人嚟噶，佢话睇唔惯刘瑾呢班胡作非为嘅人，但系佢又无能为力，冇办法啦。就只好借住同皇帝上课嘅机会呢，就讲咗一段语重心长嘅说话。皇上应该学习下先帝，远离小人，亲近贤臣，国家先能够兴旺噶。哎呀，皇帝边度有心听你嘅左耳入右耳出？但呢句说话呢，传到太监刘公公嗰度啦，刘公公拍台大闹啊！哎呀，似你啦嘛，边个系小人啊？边个系小人？你分明系话我啫，你自己就言神啦、啊！哼哼，佢刘爷写好调令啊，将杨廷和就调到南京当户部侍郎。南京户部侍郎系个闲职嚟嘅。调去南京呢，就等于撤职流放咁上下嘅啫。杨廷和心知肚明，虽然系权倾天下，只手遮天，但系呢，佢未摸清杨廷和嘅底细啊！哈哈，冇几耐，刘公公就知惊啦。皇帝出去玩完就返到京城，就问杨学士呢，刘瑾就回答我调咗去南京啦。乜话？点解调去南京啊？佢啱啱入国做大臣㗎嘛，边个调佢去㗎？你即刻同佢调返嚟。刘公公吓出一身冷汗啦。依家佢先知道，哎呀，原来杨廷和做个尖

治府嘅占士啊，呢个十分紧要嘅大官嚟噶嘛，佢教过皇帝读书噶，连皇帝个老豆佢都教过噶，教过两代皇帝嘅人啊，你敢得罪佢啊？哎呀，唔斩你个头算你大命啦！杨廷和即刻就调翻嚟京城做翻内阁大臣，以后啊，刘公公啊睇佢个名都惊啊！梗系啦，来头咁厉害嘅，根基牢固，有皇帝撑腰，你呢个太监，河水有几深你都唔知，你就落水摸鱼啊！失策失策啊！咁啊，杨廷和同刘瑾反面之后，就转为同李东阳合作啦，一出嚟对付刘瑾。咁呢个搞极都搞唔掂嘅杨廷和呢，已经系够晒厉害噶啦噃。仲有个更厉害嘅人物啊！就系整极都整唔死个人，呢个人已经等咗好耐，准备上场噶啦！快啲，快啲，快啲，请佢登场。嗱，呢位整极都整唔死嘅人就叫做杨一清。以前咧，我哋提过佢嘅名噶啦，呢就系去陕西养马嗰人呢。咁喺陕西咁边远嘅地区养马，同北京呢个死太监，喂，点会有咁大冤仇噶？要斗到你死我活嘅呢件嘢呢，就只能够怪刘瑾啦。嗱，本嚟呢，大家都话养马呢又唔系一件好差事嚟嘅，就连喺天上帮玉皇大帝养马嘅弼马温呢，都系下贱嘅工作嚟噶嘛，连嗰只马骝王孙悟空都唔肯做嘅。不过呢，喺明代啊，养马系一件十分十分重要嘅工作嚟嘅，原因啊非常简单，冇马匹，你点会同蒙古骑兵打仗啊？唔通你骑驴仔去啊？所以啊，杨一清嘅官衔好犀利噶，佢系都察院、后都御史三品大官嚟噶。三品大官去养马，哦，佢养马养出成绩嚟喎，又升一级，升做二品官，即系后都御史。佢仲有样嘢厉害噃，朝廷啊封佢做三边总制。呢个官衔啊，系前所未有嘅，可以话系超级大官嚟嘅。佢管辖嘅唔系一个省嘛，系三个省啊。佢管甘肃、宁夏、延绥三个省，通通归佢管。三个省嘅巡抚要乖乖听从佢指挥嘅。所以呢个呢，真系一个位高权重嘅大官啊。不过你杨一清系厉害啊，你都只系镇守边关嘅大员啫，同刘瑾啊冇乜拉更噶，点会引起矛盾呢？哎呀，刘瑾呢个人啊，同以前啲太监唔同啊，除咗贪污受贿，佢仲想做一番大事，所以呢，佢亦到处收揽人才噶，佢又会耍手段嘛，又舍得使钱嘛，所以好多人呢都投靠佢嘅。嗱，而家先介绍下刘瑾嗰啲手段嘅厉害法啊。咧，以前呢唔系曾经写奏折闹佢一餐嗰个李梦阳嘅，刘瑾就嬲到咬牙切齿，拉咗佢混入监仓，准备杀佢嘅。但系呢，李梦阳呢个人名气太大，刘瑾呢，佢居然冇动手杀佢。后尾啊，为咗换取一个外戚人才嘅名声，居然请李梦阳食咗餐饭，然后呢就光明释放佢出狱。可见
呢个人手段啊好厉害噶。而家呢又俾佢揾到个人嚟做助手啦。佢揾到个人叫做张彩，张彩后尾就成为刘瑾嘅军师，成为李东阳、杨一清最强大嘅对手。咁喺刘瑾呢个犯罪集团里面呢，嗰、那个招方虽然地位好高，但系佢冇乜能力㗎嘛，只系算一个胡混大坏蛋呢。张彩就唔同啦，此人极功于心计，城府非常深，而且饱读诗书，学问过人。当年清霸一方的马文星、刘大厦对他啊，亦都十分推崇啊。咁有咗呢个咁有学问、咁本事嘅人做军师，刘瑾就如虎添翼，集团就飞快壮大，刘瑾就更加雄心壮志，要连守卫边疆嘅大臣都要拉埋嚟自己嘅面，就想去拉呢个杨一清过嚟啦。但系个杨一清，嗨，系个正直之人嚟嘅，佢边度睇得起呢啲咁嘅死太监啊？十分唔客气就拒绝咗佢，得罪刘瑾啊！你咁唔俾边个啊？好，我杀咗你！刘瑾哋一心要报复，当时杨一清呢就一边养马，一边做咗一件十分重要嘅工程，收足长城。而家宁夏一带嘅长城就系杨一清呢位老人家收足噶。杨一清亲自担任监工，杨一清确实系一个非常负责、十分靠得住嘅包工头嚟噶，从来不偷工减料。但系呢，突然间就出咗件事，因为天气突然间改变，大风大雪吹袭，有几个建筑工呢就煽动咗一批人集体逃跑。杨一清就当机立断平定咗事变，张彩同佢有不可告人嘅关系。刘瑾就开始对张彩有所怀疑，咁呢次呢想整死个杨一清呢，哎呀，好似未够条件咁啊，咁啊整佢唔死咯，又俾杨一清就过咗一关。不过刘瑾肯放过你啊，哈哈，过咗一年啫，即刻捏造个罪名，话佢贪污棍饷，马上捉人拉咗入监仓。呢回刘瑾就下定决心，非整死你不可。但系呢，又估唔到啊，杨一清你听外表十分老实嘅人啦、啊，但系佢并非一个简单人物啊，唔系话你一整佢就死嘅人嚟噶，佢有个好深厚嘅背景啊！喺40年前，15岁嘅杨一清经嘅地方嘅推荐咧，去到北京做咗著名学者黎琼学生。喺呢度，佢认识咗另一位才华横日嘅师兄，就系、是、李东阳。两个人啊，惺惺相惜，相约共同发奋为国尽忠。以后40年嚟，佢哋一直保持来往，但系就并冇张扬，所以呢就冇乜人知道啊。杨一清被捉入监狱之后，李东阳就挺身而出，到处想办法去救杨一清。咁佢又揾到刘瑾同招方，送咗大批银两俾佢哋，嗌佢哋放人。刘瑾最初都嗰条气都未消，硬系唔肯放。后尾经阿李东阳多次讲情，刘瑾就谂到呢、這个杨一清乃系个武将嚟，咁啊手下一班亡命之徒嘅，如果杀咗佢，
佢弯手下嚟煲。

0: 好受咁啊，咁啊好彻底。谂嚟谂去，哎呀，算啦算啦，放佢一条命喺啦。卒之就放咗杨一清出嚟。李东阳就问佢啦：喂，你今后有乜打算啊？未有噶，我不如先留喺京城睇定啲再算啦。唔得唔得唔得唔得！
1: 点解唔得呢？吓，李东阳嘅意见到底点呢？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2: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寻常，这份安稳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

0: 国庆节快乐。
1: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 92.9 同肇庆心声连。

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3: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2: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3: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0: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1: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0: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1: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0: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1: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0: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伸出汗滴，让万物远差，与你间中领尽这一个交差。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92.9 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1: 若爱

尘，爱七色五味多纷尘，更多灰尘。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等那人。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我从来冇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啲咩，就是其实你同我好唔同，你会识得讲好多好多嘢去表达你自己，去令我更加明白你。
1: 我记得当时我每日都写好多文字俾你，而你就用翻好多公仔表情嚟复我，有时俾一个微笑，有时又戚一戚眼眉，有时眼湿湿。

0: 我会不停问你嘢，我想打开任何嘅一句话题，但你都唔理我。你开始收埋自己，乜都唔同我讲。
1: 对唔住，喺嗰段时间，因为好多嘢令到我唔开心，而我亦都唔知点同你解释。
0: 我好想好想帮你，但系你冇俾机会我，因为我睇到你对住我嘅时候，你已经开始冇表情。
1: 到后来我肯同你讲翻多啲嘢嘅时候，亦都系你决定离开我嘅时候。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好音乐伴你一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92.9 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好音乐。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七星岩下，国旗飘扬，宋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2: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10月4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系最公平嘅公共产品，系最普惠嘅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睇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4: 国庆假期，人们揽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3: 多举措激活国庆假期消费活力。
4: 全国客流今日持续高位运行，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出行。
3: 广东四 A 级及以上景区琴日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
4: 俄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来听报道。
5: 国庆假期，神州大地山河感受。

0: 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日就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0,000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团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团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单只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亦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湖北宜昌市民陈斐：
1: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深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亦是幸福，都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全，不单只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有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度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亦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亦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海：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无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治理的重要内容。碧水润民，城乡里面那些内河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的奇岗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令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到深圳西涌露营，清新空气晴切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够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的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亦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0,000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真、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令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令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新鲜资讯，

0: 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没多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之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游客王峰：
3: 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2: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日，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气功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日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这几日，华南首个大型甲骨文主题联展《何以甲骨》因契3000年，正在深圳前海新地标湾区之眼举办。展览汇集了六家博物馆珍藏的120多件甲骨、简牍、古籍类展品，融合文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互动和 VR 沉浸体验，还配套推出全国首个以商代富豪为主题的 VR 体验项目《富豪传说》。甲骨文珍品展 VR 体验区负责人沈鹏：
4: 我们的体验观众会化身考古队员，通过我们的考古发现，然后去了解富豪的一生，玩乐中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吧。
2: 是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族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时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行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族。第十届中国气功文化周十城联动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惠州众海众力慈祥作为本次活动的广东分会场，将岭南传统戏曲和前沿智能制造技术相结合，在湖山实景之中上演沉浸式戏曲大戏，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国庆文化体验。惠州众海高新区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文家伟：
5: 我们去发挥众海制造的特色优势，推动岭南戏曲走出传统的剧院，在场景和科技融合当中实现活态的传承，充分展现出大湾区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新面貌。
2: 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住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族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当中欢度佳节。
6: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致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并发。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宝优惠。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大幅攀升。在北京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仓储中心，网购商品在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成交额同比提升了20%。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日，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 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涌动，不少消费者趁住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广东江门统筹商贸文旅资源，结合消费品以旧换新，广东优品购专项行动推出车展嘉年华、侨乡文化市集、非遗展演等近百场形式丰富的促消费主题活动，激活汽车、餐饮、文旅等消费潜力。各地亦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以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族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几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全国交通客流今日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公路、水路等部门及时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今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1%。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和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10月1日0时到3日24时，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窗进行统计分析。10月1日到3日，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充电量达到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9.39%。水路方面，今日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 92.9，爱上92.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

0: 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 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好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0: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4: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3: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5: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3: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6: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3: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8: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豪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7: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9: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的平民服。
17: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20: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7: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21: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7: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22: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3: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3: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4: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3: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5: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6: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27: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26: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 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3: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6: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十月下旬。农业农

0: 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3: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4: 剩下的就明天
3: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5: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
4: 又是催机器的，
5: 对，直到收官。
2: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5: 不是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3: 好了
5: 辛苦你们了啊。
2: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5: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6: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8: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7: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9: 中国代表团入场。
10: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 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0: 17岁的陈昱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七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

0: 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的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0: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5: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7: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9条中的不战誓言。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3: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5: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0: 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肇庆各地文旅活动精彩不断，乡村游、近郊游持续升温；端州府前市集国庆假期迎来客流高峰，宋韵夜游点亮千年府城；四会市开展森林火灾扑救综合应急演练，以练筑防守护绿水青山。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肇庆欢迎你。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国庆假期，肇庆各地文旅活动精彩不断，全市各地深挖本土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多元文旅场景。高腰品肉桂咖啡、广宁游竹海市集、德庆享机车篝火派对，一批农文旅融合精品项目集中亮相，以一镇一特色的潮玩体验激活乡村消费活力。在高腰小乡镇西江岳麓小双镇村片区标杆项目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国庆假期迎来了不少游客。产业园由旧厂房盘活改造，采用政府搭台加国企赋能加民企运营模式，打造全国首个肉桂咖啡烘焙生产工厂店。游客在这里不仅能品尝肉桂拿铁、肉桂柠檬茶等特色饮品，还可以亲手体验咖啡豆烘焙，带走专属烘焙成品。市民杜小姐：
4: 放假嘛，我就想上嚟睇下咯，可以好大，跟住好舒服，点一杯佢哋特色嘅肉桂咖啡同埋肉桂柠檬茶，觉得味道可以。
2: 游客周先生：
5: 讲零啊。听他们说过这里都新开张，一个咖啡一个柠檬茶，肉桂嘛，添加啲肉桂味呢，可能即是肉桂那种特有的香味，可能风味又不一样。我感觉这里宽阔，空间大，最大特色。
2: 从产业园出来不远便是高贵咖啡艺术古村，江峰徐来

0: 逐至观景台上、江畔沙滩边，村民和游客三三两两坐着闲话家常，远眺西江上船来船往，一幅悠闲自在的假日图景。随江之畔，广宁横山镇罗锅村开启罗锅竹构潮主题活动。万亩竹海之下，滨江公园音乐会旋律悠扬，全民 K 歌、竹林射箭、竹篓沙包等竹文化游园项目吸引众多亲子家庭打卡。潮玩市集汇聚本土好物，把竹乡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流量。浙江羽联信息公司运营中心运营经理张静：
1: 看听音乐、逛市集、露营，以及说品尝我们的美食，丰富大家的一个假期生活。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想通过活动聚集人气，展示我们罗锅的生态风光，以及广宁的本土特色好物，带动我们的乡村文旅。
0: 德庆则以机车文化点燃假日激情。10月1日晚，马圩镇古垒竹野渡营地电音机车篝火派对火热上演，机车爱好者与村民围坐篝火，璀璨烟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本次活动是德庆摩旅友好城市品牌系列活动之一，后续还将在崇德广场、回龙镇六水机车驿站接续上演。机车爱好者柯文：
2: 一共有30多个摩友，我们骑着我们心爱的摩托车来到竹野道参加他的电音节活动，感受到这里有篝火晚会，也都有这么多的村民一起来竹野道参加这个电音节，度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国庆节。
0: 村民姚清源：
3: 我们村里来了很多的机车队友，注意觉得很热闹，非常非常开心。
0: 近年来，肇庆坚持盘活闲置土地与老旧空间，持续建设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项目，推动旧厂房、古村落、闲置农房变身文旅新载体。据悉，10月1日至2日，肇庆乡村美学工坊及部分镇村精品项目迎来大波客流。其中，端州岩前艺术中心美学工坊、高腰金象山美学工坊接待游客均超3万人次，高腰猫爪谷美学工坊接待游客。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星岩下国旗飘扬，宋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唔斩你个头算你大命啦。杨廷和即刻就调翻嚟京城做翻内阁大臣。以后啊，那个刘公公啊，睇佢名都惊啊。梗系啦，来头咁厉害嘅，根基牢固，有皇帝撑腰，你呢个太监河水有几深你都唔知，你就落水摸鱼啊！失策失策啦！咁啊，杨廷和同刘瑾反面之后，就转为同李东阳合作啦，一出嚟对付刘瑾。咁呢个搞极都搞唔掂嘅杨廷和呢，哈，已经系够晒厉害噶啦嘛！仲有个更厉害嘅人物啊，就系整极都整唔死嘅人。呢个人已经等咗好耐，准备上场噶啦，快啲快啲快啲，请佢登场。嗱，呢位整极都整唔死嘅人就叫做杨一清，以前呢我哋提过佢嘅名噶啦，你。就是去陕西养马的人呢，咁喺陕西咁边远嘅地区养马，同北京呢个死太监，喂，点会有咁大冤仇噶？要斗到你死我活嘅呢件嘢呢，就只能够怪刘瑾啦。嗱，本嚟呢，大家都话。养马呢又唔系一件好差事嚟嘅，就连呢天上帮玉皇大帝养马嘅拔马温呢都系下贱嘅工作嚟㗎嘛，连嗰个马骝王孙悟空都唔肯做嘅。不过呢喺明代啊，养马系一件十分十分重要嘅工作嚟嘅，原因就非常简单。冇马匹你点会同蒙古骑兵打仗啊？唔通你骑驴仔去啊？所以啊，杨一清嘅官衔好犀利噶，佢系都察院后都御史，三品大官嚟噶。三品大官去养马，哦，佢养马养出成绩嚟喎。

0: 有些急，升做二品官，即是侯都御史。
1: 他还有一样东西厉害吧，朝廷啊封他做三边总制，这个官衔啊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超级大官来的。他管辖的不是一个省吧，是三个省啊，他管甘肃、宁夏、延绥三个省，通通归他管，三个省的巡抚要乖乖听从他指挥的。所以这个呢真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大官啊。不过你杨一清是厉害啊，你都只是镇守边关的大员啫，同刘瑾就冇乜拉更噶，点会引起矛盾呢？系呀，刘瑾呢个人啊，同以前啲太监唔同啊，除咗贪污受贿，佢仲想做一番大事，所以呢，佢亦到处收揽人才噶，佢又会耍手段嘛。又舍得洗钱嘛，所以好多人呢都投靠佢嘅。嗱，而家先介绍我刘瑾嗰啲手段嘅厉害法啊。呢以前呢唔系曾经写奏折闹佢一餐嗰个李梦阳嘅，刘瑾就嬲到咬牙切齿，拉咗佢混入监仓准备杀佢嘅。但系呢李梦阳呢个人名气太大喎，刘瑾哈佢居然冇动手杀佢，后尾啊为咗换取一个外戚人才嘅名声，居然请李梦阳食咗餐饭，然后呢就光明释放佢出狱。可见这个人手段是很厉害的。现在呢又被他找到个人来做助手了。他找到个人叫做张彩。张彩后面就成为刘瑾的军师，成为李东阳杨一清最强大的对手。那在刘瑾这个犯罪集团里面呢，那个招方虽然地位好高，但是他没什么能力的嘛，只是算一个胡混大坏蛋的。张彩就不同了，此人极功于心计，城府非常深，而且饱读诗书，学问过人。当年清霸一方的马文星刘大厦对他啊，亦都十分推崇啊。咁有咗呢个咁有学问咁本事嘅人做军师，刘瑾就如虎添翼，集团就飞快壮大，刘瑾就更加雄心壮志，要连守卫边疆嘅大臣都要拉埋嚟自己嘅边，就想去拉呢个杨一清过嚟啦。但係个杨一清嗨是个正直之人来的，他边都看得起你这个死太监啊，十分不客气就拒绝了他，得罪刘瑾啊，你敢不给我好我杀了你。刘瑾一心要报复，当时杨一清呢就一边养马一边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工程，收足长城。现在宁夏大的长城就是杨一清这位老人家收足的。杨一清亲自担任监工，杨一清确实是一个非常负责十分靠得住的包工头来的，从来不偷工减料。但是呢突然间就出了件事，因为天气突然间改变，大风大雪吹袭，有几个建筑工呢就煽动了一批人集体逃跑，杨一清就当机立断平定了事变。刘瑾就执住呢件事啦，趁机告状话杨一清监工不力，耽误军机。杨一清就冇个办法，只好自己提出嚟请求辞职啦。

但系呢，又出乎刘瑾嘅预料喎。杨一清辞职，居然推荐刘瑾嘅军师张彩嚟接佢个位。刘瑾啊，谂极都谂唔掂啊！喂，杨一清同张彩到底有乜关系噶？点解佢推荐张彩做呢个咁重要嘅职务呢？唔通张彩同佢有不可告人嘅关系？刘瑾一开始对张彩有所怀疑，咁呢次呢想整死个杨一清呢，又好似未够条件咁啊，咁啊整佢唔死咯，又俾杨一清就过咗一关。不过刘瑾肯放过你啊，哈哈，过咗一年啫，即刻捏造嗰个罪名。话佢贪污军饷，马上捉人拉咗入监仓。呢回刘瑾就下定决心，非整死你不可。但系呢，又估唔到啊！杨一清，你听外表十分老实嘅人啦、啊，但系佢并非一个简单人物啊，唔系话你一整佢就死嘅人嚟噶，佢。有个好深厚嘅背景啊！喺40年前，15岁嘅杨一清，经个地方嘅推荐咧，去到北京做咗著名学者黎琼嘅学生。喺呢度，佢认识咗另一位才华横日嘅师兄，就系李东阳。两个人啊，惺惺相惜。相约共同发奋为国尽忠，以后40年嚟，佢哋一直保持来往，但系就并冇张扬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肇庆各地文旅活动精彩不断，乡村游、近郊游持续升温；端州府前市集国庆假期迎来客流高峰，宋韵夜游点亮千年府城；四会市开展森林火灾扑救综合应急演练，以练筑防守护绿水青山。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肇庆欢迎你，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国庆假期，肇庆各地文旅活动精彩不断，全市各地深挖本土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多元文旅场景。高腰品肉桂咖啡、广宁游竹海市集、德庆享机车篝火派对，一批农文旅融合精品项目集中亮相，以一镇一特色的潮玩体验激活乡村消费活力。在高腰小乡镇西江岳麓小双镇村片区标杆项目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国庆假期迎来了不少游客。产业园由旧厂房盘活改造，采用政府搭台加国企赋能加民企运营模式，打造全国首个肉桂咖啡烘焙生产工厂店。游客在这里不仅能品尝肉桂拿铁、肉桂柠檬茶等特色饮品，还可以亲手体验咖啡豆烘焙，带走专属烘焙成品。市民杜小姐：
4: 放假嘛，我就想上嚟睇下咯，可以好大，跟住好舒服，点一杯佢哋特色嘅肉桂咖啡同埋肉桂柠檬茶，觉得咩都可以。
2: 游客周先生：
5: 广宁啊，听佢哋讲过呢度都新开张啦，一个咖啡，一个柠檬茶。肉桂嘛，添加啲肉桂味咧，可能即系肉桂嗰种特有嘅香味，可能风味又唔一样咯。我而感觉呢度宽阔，空间大，最大特色啊！
2: 从产业园出来不远，便是高贵咖啡艺术古村。江风徐来，竹制观景台上，江畔沙滩边，村民和游客三三两两坐着闲话家常，远眺西江上船来船往，一幅悠闲自在的假日图景。随江之畔。广宁横山镇罗锅村开启罗锅竹构潮主题活动，万亩竹海之下，滨江公园音乐会旋律悠扬，全民 K 歌、竹林射箭、竹篓沙包等竹文化游园项目吸引众多亲子家庭打卡。潮玩市集汇聚本土好物，把竹乡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流量。浙江雨联信息公司运营中心运营经理张静：
6: 看听音乐、逛市集、露营，以及说品尝我们的美食，丰富大家的一个假期生活。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想通过活动聚集人气，展示我们罗锅的生态风光以及广宁的本土特色好物，带动我们的乡村文旅。
2: 德庆则以机车文化点燃假日激情。10月1日晚，马墟镇古垒竹野渡营地电音机车篝火派对火热上演，机车爱好者与村民围坐篝火，璀璨烟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

0: 潮。本次活动是德庆摩旅友好城市品牌系列活动之一，后续还将在崇德广场回龙镇六水机车驿站接续上演。机车爱好者柯文：
1: 一共有三十几个摩友，我们骑着我们心爱的摩托车来到竹野道参加他们的电音节活动，感受到这里有篝火晚会，也都有这么多的村民一起来竹野道参加这个电音节，度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国庆节。
0: 村民姚清源：
2: 我们村来了很多的机车队友，追觉得很热闹，非觉得非常开心。
0: 近年来，肇庆坚持盘活闲置土地与老旧空间，持续建设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项目，推动旧厂房、古村落、闲置农房变身文旅新载体。据悉，10月1日至2日，肇庆乡村美学工坊及部分镇村精品项目迎来大波客流。其中，端州岩前艺术中心美学工坊、高腰金象山美学工坊接待游客均超3万人次，高腰猫爪谷美学工坊接待游客达1万人次。这个国庆节，肇庆一镇一品多点出彩，各地持续盘活乡村空间，打造差异化文旅产品，不断释放乡村文旅发展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是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端州府前市集迎来开业后客流高峰。项目依托千年府城的宋韵场景与特色业态，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光影、演艺、烟火消费、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夜游盛宴。夜幕降临，肇庆府署遗址公园的特色灯饰次第亮起。以千年古城墙为天然巨幕， 3D mapping 光影在青砖黛瓦间流转铺展，动态演绎端州千年历史脉络，为到场观众奉上震撼唯美的视觉奇观。紧接着，公园立桥楼前的高空绸带飞天秀精彩上演，三位飞天舞者凌空起舞，漫天花雨缓缓洒落，直接将现场人气推向高潮。广州游客黄生：
3: 咪几好啊，嗱咁热闹，啲又摆啲布景又几靓，咁又表演得咁有秩序咁样，咪几开心啊！个个都系嘛，有晒节日气氛，真系俾个赞你哋。
0: 游客孙小姐：
4: 这个活动搞得很漂亮，然后很多人吃到店里，然后煮的。
0: 而在璀璨灯光、精彩演绎引流下，大批游客涌入紧挨着公园的府前市集。市集现场，人潮与暖黄灯火在街巷里缓缓交织，端砚文创、特色小吃的摊位前围满驻足挑选的游客，让游客仿佛一秒梦回大宋夜市。据悉，端州府前集市精品项目国庆假期前两天接待游客15万人次。下一步，端州区将持续深耕府城宋文化内核，充分释放肇庆府城文化 IP 价值，传承千年府城文脉，为城市提质、文旅升级、商业繁荣持续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一座展馆串联广信历史，国庆假期全新亮相的封开县广信塔展示馆迎来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参观。展馆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传承，以广东广西与此封开为核心主题，让市民游客进一步了解封开历史文化。广信塔展示馆总面积 1422.56 平方米，展陈内容涵盖广信历史演变、区域发展、特色文化以及封开名优特产和文创产品等。展览以古广信到今封开的历史演变为脉络，围绕广信发展历程，集中展示状元文化、佛学、儒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古建筑等特色文化，展现广信文化的历史底蕴和现代活力。广州海博瑞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甘小辉：
5: 我们整个二层讲广信的历史，三层讲广信的文化，那到了四层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文创空间，我们是把现代的技术手段去很好的呈现了一个古代的一个历史。

0: 在展陈方式上，展示馆融入数字化技术，设置弧形屏、滑轨屏等展项。其中，弧形屏采用浮雕 LED 屏，在没有展示内容时可作为壁画使用。二层则通过滑轨屏展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造船技术、货物以及文化传承等内容，在有限空间内拓展历史文化展示内容。
1: 我们是
0: 体育代表团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位居第20届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三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890万人次，加开列车约910列。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19万个。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三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300亿元，其中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局势或致全球新增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沉上，这份安稳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国庆节快乐。
5: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92.9 逢肇庆，心声连。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92.9 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2: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1: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2: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1: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2: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1: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2: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1: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2: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1: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没有给我剧本，努力演，努力演，我习惯不屈不挠，企于最后。摄影师都会疏忽我么？顺从着主角节奏，从没对白要讲，像布景一个我，还在这化妆镜上说声加油。纵使观众通通记不起，至少得到个录音探头。入镜一秒亦好，要做兵要做贼，我被派什么岗位我都接受。衬托出主角的小角色，路人越都会奋斗。荣幸我做替身，动作都很似你，承受出你的色彩已经足够。就算掏光也得到满足感，那喝彩性那么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肇庆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1: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2: 一路同游。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 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6: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
7: 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8: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7: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9: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8: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7: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8: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7: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四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世界瞬息万变，
1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今天南部沿海市县阵雨转多云，其余市县阴天转多云。最低气温，韶关和清远的北部市县22到26度，粤北其余市县27到29度，粤东、珠三角、粤西市县29到31度，广州市多云转晴，19到28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多云液态点亮不夜弯曲，夜间文旅活力全面引燃。各地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传统非遗与现代都市潮流交相辉映。10月5号至7号，广州地铁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弱冷空气南下，今天起广东雨水退场。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榜首。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广东各地的夜间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从江边璀璨的水上夜游到氛围感拉满的特色夜宴演绎，各地上新的夜间新业态接连登场，充分激活假日经济活力。本台报道。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揭阳古城人流如织。在晋城公园，一场沉浸式夜宴演绎正将观众带入揭阳的历史长河，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大潮归来融水宴，监制徐小阳。
3: 我们主要是依托于潮汕的10年8节，去打造每一个节庆的美食，再透过整个揭阳2000多年的历史，把美食及文化及现代科技舞美融为一体。
2: 除了夜宴演绎，水上夜游同样精彩。在揭阳古城1.25平方公里核心区内，留存着宋、元、明、清、民国五个时期的建筑遗存。通过水系连通工程打造的西湖至玉教溪游船动线，在国庆期间率先投入西湖公园段的运行。揭阳古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晓东。
4: 在参与西湖的游船项目的时候呢，可以在现场体验这个非遗的表演，水墨的光影也是一个大的亮点。
2: 夜幕刚刚降临，河源新丰江桥至朱河桥一带已是人头攒动，伴随音乐响起，第3届鱼灯夜游活动拉开帷幕。沿岸步道上的鱼灯巡游队伍缓缓前行，形态各异的客家鱼灯或灵动俏皮，或古朴厚重，摇曳的灯光把长长的江岸装点成一条流动的光河。不少游客自发跟着队伍，在灯火与笑语中沉浸式感受这场夜间文旅盛宴的别样乐趣。河源市民李年辉。
5: 现场呢非常震撼，一江两岸呢灯火璀璨，还有鱼灯巡游，水墨表演，节目氛围感呢

0: 一下子呢就上来了。
1: 河源市民李雪梅：
2: 每年国庆最期待的就是鱼灯夜游，今年的节目更丰富，场景更震撼。
1: 珠海的星空影院以星空为幕，大地为席，城市夜色与银幕故事交相辉映，为市民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观影体验。香港居民周国荣：
3: 我看了很多次了，他很喜欢这套戏，因为他是代表我们祖国的强大越来越好，还有以前前人的一些先辈的一些努力付出而得到今天的成果。
1: 在珠海唐家古镇观影现场，气氛同样热烈，老少邻里围坐在银幕前，共同观看电影《建国大业》。中国香港演员何俊轩：
4: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非常成功了，因为很多人知道珠海呢不但有海鲜有美食还有旅游的，我后面的很多朋友都一起看电影。
5: 金秋迎国庆，乡野庆丰收，国庆假期广东各地依托田园风光、特色农业、古村侨运，推出一大批接地气有新意的农文旅融合项目，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全省乡村旅游客流持续攀升。本台报道。
1: 村村好声音总决赛三号晚在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唱响，来自全镇65个村社区的20名草根选手走上舞台一展歌喉，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活动从5月启动，到国庆期间总决赛上演，超900名群众登上舋台，全网观看人次超3500万，现场累计观众超4.8万人次。游客：
6: 梗好啦，老百姓嘅舞台啊，串串好声音嘛，系咪啊？个个都要支持嘅。
1: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村村好声音组委会会长刘新成：
0: 乡村大舞台所显出来的这个明星啊，跟我们过往的好声音明星还真不一样，他们有很强的乡土气息，而且就是很有情怀，都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舞台去展示自己的这种自信啊，以及为自己的家乡代言。
1: 2026年江东新区四季春晚秋季展示活动也在国庆期间精彩启幕，通过文艺展演、非遗展示、农品展销三位一体模式，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生动展现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江东新区和美乡村崭新风貌。河源市江东新区古竹镇参演村民邹子琪：
7: 我觉得这样的舞台非常的好，给了大家很多的机会。
1: 河源市江东新区古竹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杜宇波：
8: 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一场文艺节目啊，90%都是江东新区的原作作品，演员啊均都是来自于村民、乡村干部、中小学生和普通工人。
1: 观众徐女士：
9: 很快乐，很热闹，反正很久没有见过古竹节这么热闹了。
1: 韶关市始兴县城南镇周前古村是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示范村，同时也是韶关市保存最为完整、历史价值最突出的古村落之一。当地精心打造的艺术公社、民艺工坊、乡村图书馆以及艺术展等文旅路线，吸引了不少省内外游客来此亲子游、自驾游。游客：
10: 因为这边就是它的建筑风格就跟北京那边是完全不同的，这边是有那种南方的瓦呀，都是青的房子，就是说这种我就很喜欢，我比较喜欢那种很有文化底蕴的。
1: 在梅州嘉应古城，地道醇香的客家美食成了游客们的最爱，盐焗鸡、梅州腌面、酿豆腐等特色小吃让人们在欣赏古城风韵的同时也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息。游客：
11: 吃了那个烟粉腌面、三鸡地汤都挺好吃的，各种版我也尝了一下，就很有特色吧，在我们那边反正是没有见过这样的。
1: 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同样是人气十足，清澈的湖面与连绵的青山相映成画，吸引大批骑行爱好者前来休闲游玩，在湖光山色中畅享假日时光。游客：
4: 我想这边设施配套都很完善吧，骑这里比较有安全感，包括路上还有很多这些当地的特色小吃，补给也都很充足，来到这边总觉得很满意，不虚此行。
5: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也积极开展各式各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传统非遗与现代都市潮流交相辉映。本台报道。
1: 锣鼓铿锵，菊香满城。国庆假期，茂名化州万达广场人头攒动，粤西非遗文脉传菊城主题活动正式启幕。国家级非遗跳花棚与省级非遗河楼舞王家泉同台亮相，巡游展演、文化科普、商贸促消费一体推进，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非遗盛宴。茂名市民：
12: 巡游场

0: 在云浮市图书馆，一场亲子家庭现场体验掐丝珐琅制作技艺的活动正在进行。非遗讲师首先通过专题讲解，为大家梳理掐丝珐琅的历史文化脉络，阐释传统工艺的文化内涵，并详细演示点蓝杯垫的制作技法。云浮市民
1: 想俾佢哋体验多少少，了解下历史啊，咁样咯，又可以俾佢哋练下啲手工啊，咁样培养佢哋多啲嘅兴趣啦。
0: 在惠州仲恺高新区的重力磁场，一场持续整个国庆假期的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精彩上演。活动充分依托关洞湖得天独厚的湖山资源，打破传统剧场台上台下的固有观演模式，把戏曲演绎散布在三方山、北坝水上舞台等多处户外及室内空间，实现全域实景化演绎。游客向女士：
2: 客家山歌、潮剧、粤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行程整体非常完美，非常开心。
3: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商圈处处涌动着节日的热闹气息，假期客流与经营数据同步攀升，城市商贸市场活力持续升腾。本台报道。
0: 在深圳，多场华南首展、深圳首展同步上新，以年轻化、趣味化、场景化的多元体验打造国庆城市轻社交聚集地，为青年群体带来沉浸式的假日消费新体验。得力大悦城美味治愈联盟快闪店店长黄富民：
4: 我们涵盖了70多款的产品，因为的话呢，我们就是华南首站嘛，来的客流慕名而来的人还是非常的多的。我们第一天的话大概也有10多万的一个营业额，效果还是非常好。
0: 广东各大商圈、餐饮、零售等业态同步升温，多家商场推出覆盖零售、餐饮和新店开业的假日活动，吸引市民前往体验。惠州市龙生金山湖中心市场总监高春磊：
5: 在国庆期间，携手320家的商户，零售服饰来讲3折起，餐饮套餐部分5折起，然后还有携手一些新店的同步开业。
0: 首届清远倾城北江文旅嘉年华重磅打造的北江潮音珠江啤酒美食嘉年华，集结潮流电音阵容、本土人气乐队，同步配套特色市集展位，融合啤酒畅饮、特色美食、网红打卡等多元场景，打造消费新地标。游客潘女士：
6: 非常的热闹啊，今天很多人，而且有很多好吃的，也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好看的节目。
0: 市民曾先生：
7: 活动了，现场的乐队氛围特别好，然后现场有很多美食，好吃的好喝的，希望我们清远越来越多这样子的活动。
0: 除此之外，本次北江文旅嘉年华还包含两大核心子活动，横渡北江以及北江闯将亲子障碍赛，进一步丰富金秋文旅消费场景。
3: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第四天，广东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据省文化和旅游厅统计，10月4号当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89.4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分别接待游客55.2万、29.1万、44.1万和49.6万人次。本台消息，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10月1号至3号，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11亿人次，同比增长2.25%，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1.02亿人次，同比增长1.93%，铁路发送量712.9万人次，同比增长6.07%，水路客运量70.91万人次，同比增长6.24%。民航客运量85.43万人次。广州交警预计今天下午开始出现国庆假期返程车流，10月7号下午将迎来返程高峰。假期期间，高速公路实施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点开始至10月7号24点结束。本台消息，国庆假期已进入后半程，结合历年客流规律，广州地铁延长部分线路运营服务时间，保障市民出行。10月5号至7号 1、2、3韩三北、5、7、8、12号线西段以及22号线延长运营1小时，在此基础上2、7、22号线再延长运营1小时，开行大站快车，列车沿途站点只下不上，助力夜间抵穗旅客快速疏运。 来关注天气情况。北方弱冷空气昨天下午进入粤北，半夜前后到达广州市区。今天早晨到上午影响沿海地区，受冷空气南下影响，广东大部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晨晚清凉。今天起，广东转受干燥的偏北气流控制，雨水逐渐退场。需要注意的是，5号到7号，广东省海面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琼州海峡、珠江口内河面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台湾海峡东北风7到8级，阵风9级。海岛、滨海旅游和海上活动需关注海面大风。高速路段，尤其跨海桥梁，需注意横风影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广东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3号晚结束了较量，深圳队依靠补时进球1-0绝杀广州队，以总比分2-1胜出晋级决赛。东莞队虽然1-2不敌梅州队，但总比分2-2战平，在点球大战中4-3胜出，和深圳队会师决赛。根据赛程安排，决赛将于10月31号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进行。本台报道。
0: 本次半决赛采取两回合赛制，首回合深圳队与广州队1-1战平，主场作战的深圳队开局状态平稳，攻防节奏清晰，整体发挥稳定。现场观赛球迷热情高涨，持续呐喊助威，赛场氛围十分热烈。深圳队球迷刘耀泽：
9: 我也是曾经在深圳生活过3年的人，我们球迷会有40-50人今天一起来到这里，为深圳助威，深圳呐喊，深圳加油。
0: 比赛进入补时阶段，深圳队把握住角球机会，球员陈卓头球破门，打入制胜关键进球。深圳队球员陈卓：
10: 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在最后时刻咬住了，大家没有放弃，我们相信我们会冲着冠军的目标向前的。
0: 最终深圳队主场1-0获胜，两回合总比分2-1淘汰对手，顺利晋级决赛。另外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在东莞队与梅州队之间展开，上半场东莞队谭坑源头球破门，率先取得领先，随后梅州队凭借强势反扑连追两球实现反超。下半场双方轮番调兵遣将，持续高强度拉锯对抗，多次制造门前机会，却始终未能改写比分。历经90分钟鏖战，两队总比分定格2-2，比赛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最终东莞队以4-3的比分战胜梅州队，成功晋级决赛。东莞队球员王志浩：
11: 感谢那么多观众，然后呢，我们东莞跟梅州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然后我们是按照教练的部署，然后呢，最后面我们也顶住了压力，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取得了想要的结果。
0: 广东省足球协会副主席欧楚良：
12: 东莞队今时今日咁嘅成绩已经系超出咗赛前嘅预期啦，咁但系足球呢只黑马，我希望佢可以继续行落去啦，系嘛，行到出乎所有人意料，咁我觉得呢个系省超最大嘅成功啦。
0: 按照赛程，深圳队和东莞队将在10月31日对阵，角逐本届粤超联赛的总冠军。
3: 由广州美术学院领衔创作的大型国画《长征·南岭长歌》预计本月完成全部创作，并在广东省美术馆展出。作品聚焦南岭地区的长征历史，立足岭南本土视角，以美术叙事再现红色往事。本台报道。
0: 作品把目光投向粤北突围、梅岭转战这段长征史实，以南岭群山为载体，用中国山水画的艺术语言再现红军在五岭之间转战突围的峥嵘岁月。创作团队多次前往梅关古道、粤北战斗遗址实地采风调研。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蔡雍华：
13: 我觉得对于我们广东的画家来讲，我们有责任义不容辞把红军突破山道封锁线那个藏南粤把它表现出来。
0: 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的壮阔诗意为意境总纲，画面近景立足岭南叙事，火红的木棉树和挺拔的松树相映衬，同时把新田村战斗等历史信息嵌入粤北的山形地貌里。中景的五岭群山以流动云气烘托磅礴山势，远景隐约浮现延安宝塔、万里长城的意象， 完成从地理空间到精神坐标的升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刘文东，
14: 因为广东后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有的一些树种，棕树其实它一个挺拔，一个不屈，一个雄伟，就等于说我们长征尽管经历了很多。
0: 学校高级讲师杨俊，
15: 因为长征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叙事，所以我们在构图上呢非常注重这种大的一个线条，还有景物的概括，让它整个的构图线就是有点向上拱起，让这个观众的视角呢就是说一直向上延伸，整个气势一直向上延伸，把这个长征最后的目的地延安有点浪漫主义的夹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3: 过去不少在深圳打拼的年轻人提到人才房，第一印象都是学历门槛高，申请难度大。但在本次深圳人才住房集中配售窗口期，规则迎来明显优化，在深圳工作满3年的中专及以上学历人员都具备申购资格。本次批量入市的约2500套房源中，三口之家即可直接申请三房户型，享受安居保障政策。本台报道，
0: 上午10点半，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的项目接待中心已有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探访，周先生更是特意带着家人一同到场。他在南山上班，关注深圳人才保障房已久，趁着本次配售启动过来实地了解情况。深圳市民周先生，
16: 再加上今年的一些政策嘛，自己也有购房的那个打算，所以就过来看一看。其实深圳的保障性住房我也一直在关注。
0: 该项目共推出可售人才住房155套，划分4个申购队列，保障范围覆盖本科及以上高层次人才、专科学历、技能获奖人才等多类群体，其中还专门为三口之家设置了专属三房申购通道。项目毗邻地铁，周边商圈环伺，公园环绕，3公里生活半径内配套成熟完善。项目销售经理姚新灿，
17: 样板房和实景都同步开放了，对于购房家庭来说，看到的就是将要住进去的模样，这是最实在的确定性。
0: 本次人才配售住房覆盖宝安、龙华、罗湖、盐田4区。过去保障性住房往往布局在城市外围，配套尚在规划中，入住后常面临有房无配套的尴尬。如今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新一轮可售型保障房项目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嵌入城市核心生活圈。
3: 海风掠过南澳的碧海，白色风机缓缓转动，把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从海面送往千家万户。就在近期，广东新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越煤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类型。今天我们走进汕头南澳，去感受这片粤东海岸线上正在发生的绿色能源变革。本台报道，
0: 辽阔的南澳海域不仅是亮眼的旅游名片，更是源源不断输出绿色电能的海上能源阵地。依托得天独厚的海风资源，汕头南澳已经建成了116台海上风电机组，总装机规模达到120万千瓦。汕头海域90米高度，年平均风速约9至10米每秒，年有效平均利用小时数近4000小时，也就是超过166天。巨大的风机叶片直径252米，夜间速度超过340米每秒，比高铁还快。一台16兆瓦的风机，每转动一圈就能点亮15个家庭的夜晚。大唐汕头新能源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卢超，
18: 大唐南澳项目呢，总共有62台风机，装机容量是60万千瓦。自2021年投产以来，已经发出电能47亿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90万吨，减少标准煤的使用140万吨。目前呢，机组运行比较稳定，连续3年的风机可利用率已经超越99%。同时，我们这个项目呢，已经连续2年获得广东省的5A级海上风电场。
0: 一阵阵海风化为绿电。那通过捕捉风而来的电能，捉住后又怎么稳稳送出呢？答案就藏在汕头濠江。海风不停，绿电不止。今年7月，超级电缆正式投运，实现了汕头从有电难送出到绿电通四方的改变。据了解，超级电缆最大载流量超过1600安培。超级电缆投运后，汕头的海上风电可顺畅。

0: 汇入220千伏疏港变电站，接入全省统一电网，富余的海丰绿电将直供珠三角甚至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汕头的海上风电规划装机容量全省占比约53%。南方电网广东汕头供电局系统运行部技术专家刘玉良，
1: 根据2026年的上半年数据统计，汕头海上风电上半年发电量超过15亿千瓦时。目前汕头地区的海上风电装机约120万千瓦，陆上风电装机约33万千瓦，海上风电远景可开发容量超过了6000万千瓦。从“十四五”初期产业从无到有，到今天120万千瓦并网，完成了量级跃迁。
0: 在汕头的碧海之上，随处可见的风电设施让人真切看到这座城市的绿色蜕变。这里的海上风电、陆上风电持续发力，逐步减轻了传统煤电的负荷。与此同时，汕头正在搭建专业的海上风电认证检测试验平台，为大型风机并网发展筑牢根基。从小海岛的追风逐绿到整座城市的能源升级，汕头的绿色变革正是全省能源大转型的真实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广东新能源装机达7973万千瓦，历史性超越煤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类型。“十四五”时期，广东新能源产业集群营业收入突破1万亿元大关，成为广东第9个万亿级产业集群。阳江国际风电城、汕尾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和揭阳海上风电运维基地等产业基地加快建设。“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全面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建设能源强省，新能源产业发展正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闭幕，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12届金牌榜第一。169枚金牌也刷新了境外参赛最好成绩。本台报道，
0: 本届亚运会首次设立艺术体操集体全能比赛，资格赛排名第2的中国队在决赛率先出场，两套动作均列全场最高，以55.300分夺得该项目首个亚运冠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第168金。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洪可欣以7-2战胜朝鲜选手，将金牌总数定格在169枚。昨天下午，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闭幕式时长约90分钟。与开幕式相比，闭幕式的运动员入场形式有所不同，各国各地区运动员混合入场，不按国家地区方阵进行。本次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他在本届亚运会男子水翼帆板项目中成功卫冕。亚奥理事会昨天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第20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即将年满14岁的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收获3金，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3金得主。闭幕式上进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会旗交接卡塔尔多哈。
2: 新闻浏览，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智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国庆假期前3天，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旺盛，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运行平稳。10月1号0点至10月3号24点，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充电量达到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至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7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今年国庆假期影片阵容持续丰富，连续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

0: 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值班主任林琴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农历8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肇庆各地文旅活动精彩不断，乡村游、近郊游持续升温；端州府前市集国庆假期迎来客流高峰，宋韵夜游点亮千年府城；四会市开展森林火灾扑救综合应急演练，以练筑防守护绿水青山。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肇庆欢迎你。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国庆假期，肇庆各地文旅活动精彩不断，全市各地深挖本土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多元文旅场景。高腰品肉桂咖啡、广宁游竹海市集、德庆享机车篝火派对，一批农文旅融合精品项目集中亮相，以一镇一特色的潮玩体验激活乡村消费活力。在高腰小乡镇西江岳麓小双镇村片区标杆项目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国庆假期迎来了不少游客。产业园由旧厂房盘活改造，采用政府搭台加国企赋能加民企运营模式，打造全国首个肉桂咖啡烘焙生产工厂店。游客在这里不仅能品尝肉桂拿铁、肉桂柠檬茶等特色饮品，还可以亲手体验咖啡豆烘焙，带走专属烘焙成品。市民杜小姐：
5: 放假嘛，我就想上来看看咯，可以好大，跟住好舒服，点一杯他们特色的肉桂咖啡和肉桂柠檬茶，觉得味道可以。
3: 游客周先生：
6: 广宁啊，听他们说过这里都新开张，一个咖啡一个柠檬茶，肉桂嘛，添加啲肉桂味咧，可能即系肉桂嗰种特有嘅香味，可能风味又唔一样咯。我而感觉呢度宽阔，空间大，最大特色啊！
3: 从产业园出来不远，便是高贵咖啡艺术古村。江风徐来，竹制观景台上，江畔沙滩边，村民和游客三三两两坐着闲话家常，远眺西江上船来船往，一幅悠闲自在的假日图景。随江之畔，广宁横山镇罗锅村开启罗锅竹构潮主题活动，万亩竹海之下，滨江公园音乐会旋律悠扬，全民 K 歌、竹林射箭、竹篓沙包等竹文化游园项目吸引众多亲子家庭打卡。潮玩市集汇聚本土好物，把竹乡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流量。浙江雨莲信息公司运营中心运营经理张静：
7: 听音乐、逛市集、露营以及说品尝我们的美食，丰富大家的一个假期生活。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想通过活动聚集人气，展示我们罗锅的生态风光以及广宁的本土特色好物，带动我们的乡村文旅。
3: 德庆则以机车文化点燃假日激情。10月1日晚，马墟镇古垒竹野渡营地电音机车篝火派对火热上演，机车爱好者与村民围坐篝火，璀璨烟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本次活动是德庆摩旅友好城市品牌系列活动之一，后续还将在崇德广场、回龙镇六水机车驿站接续上演。机车爱好者柯文：
8: 一共有30多个摩友，我们骑着我们心爱的摩托车来到竹野道参加他们的电音节活动，感受到这里有篝火晚会，也有这么多的村民一起来竹野道参加这个电音节。

0: 过咗一个好有意义嘅国庆节。
1: 村民姚清源：
2: 我哋村咧来咗好多嘅机车队友啊，阿朱觉得好热闹，非觉得非常开心。
1: 近年来，肇庆坚持盘活闲置土地与老旧空间，持续建设乡村美学工房、镇村精品项目，推动旧厂房、古村落、闲置农房变身文旅新载体。据悉，10月1日至2日，肇庆乡村美学工房及部分镇村精品项目迎来大波客流。其中，端州岩前艺术中心美学工房、高腰金象山美学工房接待游客均超3万人次，高腰猫爪谷美学工房接待游客达1万人次。这个国庆节，肇庆一镇一品多点出彩，各地持续盘活乡村空间，打造差异化文旅产品，不断释放乡村文旅发展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是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端州府前市集迎来开业后客流高峰。项目依托千年府城的宋韵场景与特色业态，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光影、演艺、烟火消费、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夜游盛宴。夜幕降临，肇庆府署遗址公园的特色灯饰次第亮起。以千年古城墙为天然巨幕， 3D mapping 光影在青砖黛瓦间流转铺展，动态演绎端州千年历史脉络，为到场观众奉上震撼唯美的视觉奇观。紧接着，公园立桥楼前的高空绸带飞天秀精彩上演，三位飞天舞者凌空起舞，漫天花雨缓缓洒落，直接将现场人气推向高潮。广州游客黄生：
3: 咪几好啊，嗱咁热闹，啲又摆啲布景又几靓，咁又表演得咁有秩序咁样，咪几开心啊！个个都系嘛，有晒节日气氛，真系俾个赞你哋。
1: 游客孙小姐：
4: 这个活动搞得很漂亮，然后很多人吃到店里，然后煮的。
1: 而在璀璨灯光、精彩演绎引流下，大批游客涌入紧挨着公园的府前市集。市集现场，人潮与暖黄灯火在街巷里缓缓交织，端砚文创、特色小吃的摊位前围满驻足挑选的游客，让游客仿佛一秒梦回大宋夜市。据悉，端州府前集市精品项目国庆假期前两天接待游客15万人次。下一步，端州区将持续深耕府城宋文化内核，充分释放肇庆府城文化 IP 价值，传承千年府城文脉，为城市提质、文旅升级、商业繁荣持续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一座展馆串联广信历史，国庆假期全新亮相的封开县广信塔展示馆迎来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参观。展馆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传承，以广东广西与此封开为核心主题，让市民游客进一步了解封开历史文化。广信塔展示馆总面积 1422.56 平方米，展陈内容涵盖广信历史演变、区域发展、特色文化以及封开名优特产和文创产品等。展览以古广信到今封开的历史演变为脉络，围绕广信发展历程，集中展示状元文化、佛学、儒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古建筑等特色文化，展现广信文化的历史底蕴和现代活力。广州海博瑞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甘晓辉：
5: 我们整个馆是用了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那整个馆呢是分为4层，就一层是讲广信的地理，2层讲广信的历史，3层讲广信的文化，那到了4层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文创空间，我们是把现代的技术手段去很好的呈现了一个古代的一个历史文化。
1: 在展陈方式上，展示馆融入数字化技术，设置弧形屏、滑轨屏等展项，其中弧形屏采用浮雕 LED 屏，在没有展示内容时可作为壁画使用。2层则通过滑轨屏展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造船技术、货物以及文化传承等内容，在有限空间内拓展历史文化

0: 展示内容。
1: 我们是融合了这种AI 的技术，还有这种节能环保绿色的一个用这个滑轨屏的形式去呈现了。就是你点到滑轨屏每一个点，然后滑轨屏就会在某一个点里面停下来，比如说汉朝、唐朝还有明清等等。
0: 通过历史文化与现代展示手段相结合，广信塔展示馆进一步丰富广信文化的展示形式。市民游客可走进展示馆，了解广信历史文化，并登上广信塔欣赏周边景色。
1: 也是希望尽我们的一些力量吧，就是把广信非常厚重的历史能够呈现出来给大家，然后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到广信的历史文化，能够了解到丰台。我们也是希望这笔会成为我们丰台文旅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打卡点。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四会市举行森林火灾扑救综合应急演练，演练完整模拟森林火灾起火、发现、上报、先期处置、升级响应、多队增援、立体扑救、轻手移交、舆情应对全链条流程，全面检验四会早发现、快响应、能处置、善善后的森林防灭火应急闭环能力。演练采取以水灭火为主、风力扑救为辅、无人机控地协同的立体化战术，多点合围精准处置。同时，针对山顶、陡坡、悬崖等地面力量难以抵达的高危火点，综合运用干粉灭火弹、灭火水袋、消防灭火枪牵引水袋以及空中全景侦察等手段，实施精准压制、盲区灭火和火势切断，运用载重无人机开展智能化物资投送，打通火场后勤保障空中通道，有效破解复杂山地人上不去、火打不灭难题。四会市森林消防大队副队长陈伟健：
2: 我们重点做好源头火源管控、扎密寻物、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用好以水灭火、无人机寻物等战法，依托科技提升监测能力，广泛宣传发动，做到火情早发现、快处置，提醒广大群众严禁林区野外用火烧荒，进山不带火种，文明祭祀，一旦发现山火迅速撤离，并拨打12119或119，不信谣不传谣，共同守护山林安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七星岩、鼎湖山迎来大批游客，秀美湖山成为市民游客出游首选。记者在景区走访看到，在欣赏自然风光、感受文旅活动的同时，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有序排队、讲卫生、爱护环境，让垃圾不落地。游客郭先生：
3: 每一个人就是要做到的呀，垃圾不要落地啊，要投入那个垃圾箱里面呢。
0: 在鼎湖山山间步道上，登山游客自觉爱护山林生态，攀折草木、乱扔废弃物等不文明现象明显减少。在七星岩湖畔，游客有序排队乘船打卡拍照，不翻越护栏，不踩踏绿地，看演出时有序观看。不少家长以身作则，引导孩子爱护山水环境、文明观景。小游客小欧：
4: 发现附近有垃圾的话，也会顺手捡起来，然后呢别人垃圾没扔好的话，我也会提醒别人扔好。然后呢，如果跟我一起有朋友跟来玩的话，我也会提醒他们。
0: 小游客陈佩宁：
5: 不乱丢垃圾，负责花草树木。
0: 景区通过提示牌、志愿者现场劝导等多种方式，持续宣传文明旅游规范，做好客流疏导、环境保洁与秩序维护。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在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梁晓静、孔莹莹、李佳平、朱元玲、李志伟、孙毅聪六名肇庆籍运动员代表中国队征战田径、游泳、滑板、场地自行车和棒球等项目，共展

0: 获五枚金牌、三枚银牌、一枚铜牌，以多点开花的出色表现，在亚洲赛场展现了肇庆竞技体育的深厚底蕴。近日，广东交通集团所属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新兴江特大桥顺利完成交通转换，既有道路车流平稳切换至新建左扶桥梁通行，这标志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正式进入新一阶段交通转换施工周期，彻底扫清了旧新兴江特大桥拆除重建的交通阻碍，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项目方相关人员表示，接下来将锚定2027年全线通车总目标，高标准推进后续工序，为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和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动能。近日，燃动绿荫活力，共筑品味端州，肇庆市端州区第二届端超足球赛启动，即端州区少年足球队青训队成立仪式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举行。据悉，本届端超将延续首届八人制男子足球赛竞赛模式，赛事拟于10月下旬开赛，持续至12月初。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位居第20届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3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890万人次，加开列车约910列。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19万个。今年1至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300亿元，其中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局势或致全球新增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
3: 工会工作。第7届全国体校杯足球全国总决赛男子组比赛在肇庆新区圆满落幕，深圳市体校夺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广东省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周四庚率省总调研组一行到鼎湖区，深入调研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及职工服务阵地运行成效。调研组首站来到肇庆新区产业园工会联合会，实地查看了办事大厅、职工书屋、心灵驿站、爱心驿站等功能区域，详细听取园区工联会组织建设、会员发展、特色服务及人大代表联络站加工会联合会融合共建等工作情况汇报。调研组对园区工联会贴近产业需求、主动下沉服务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强调基层工会要始终聚焦职工急难筹盼，持续夯实组织基础，让工会服务更精准、更有温度。随后，调研组前往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先后参观企业党建智慧中心与制造创新工厂，并与企业负责人、工会干部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工会建设及产业工人培养情况。调研组对企业工会深耕职工成长保障、以工建赋能企业发展的工作成效表示认可，指出要持续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把工会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

0: 此次省总工会调研为鼎湖区基层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方向。鼎湖区总工会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持续巩固基层工会组织覆盖，优化职工服务阵地功能，聚焦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创新工作举措，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为鼎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工会力量。近日，2026年第七届全国体校杯足球全国总决赛男子组决赛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举行。在12名决赛中，深圳市体校U15和泸州市体校U15展开巅峰对决。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就迅速进入状态，场上呈现出你来我往、互有攻防的焦灼态势。比赛转折点出现在上半场补时阶段，深圳市体校U15球员龚淼左路突破两人，一脚劲射入网，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下半场，深圳市体校U15攻势不减，多次形成破门威胁，球员龚淼再有神勇表现，利用对方失误再度入球，上演梅开二度，帮助球队以2-0的比分获得胜利，成功捧起冠军奖杯。泸州市体校U15获得亚军。苏州市体校U15凭借球员刁俊杰的进球，1-0小胜重庆沙坪坝区体校U15，获得季军。随后，出席现场的领导嘉宾分别为冠亚季军球队以及赛事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和最佳教练颁奖。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